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2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1小时。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 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总喜欢滴上几滴眼药水来缓解，可是有这么几种常见的误区可能会影响眼药水的效果，甚至会伤害眼睛。比如很多朋友一次会用很多滴眼药水，其实眼睛的结膜囊当中根本存不了那么多药水，一般呢，每次用上一两滴就够了，重要的是要滴对位置。还有呢，使用眼药水时不建议直接滴在眼球正中间，因为这样会刺激眼睛一直眨眼和流泪，而让药水更快地排出，反而起不到作用了。点眼药水时应该轻轻向下拉下眼睑，形成一个小囊，将眼药水滴于小囊当中。还要提醒一下，市面上很多受欢迎的进口眼药水当中添加了一些处方药的成分，购买或使用时一定要慎重，最好咨询专业的医生或药师。如果仅仅是眼睛疲劳或者干涩，用人工泪液就足够了。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抗战时的一对恋人，在1949年刚解放的南京重逢，但因一个致命日谍的出现，这对信仰不同的恋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又卷入了一场生死虐战。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一集。1949年初，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国民党在内战中一溃千里。蒋介石被迫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上台后，为了表达和平之诚意，促成国共和谈，南京城里的政治犯陆续出狱。3月中旬，曾被国民党特务以通共嫌疑抓捕入狱的原东北剿总司令部上校参议黄毅秋，也走出了南京军人监狱的大门。南京军人监狱的牌子挂在大门一侧，铁门阴森，两边站着荷枪实弹的卫兵，吱扭扭声音响起，监狱大门徐徐打开，3、5个被释放的人拎着包张望着，交头接耳地出来。监狱门前的马路不时有军车掠过，街对面是高低的楼群，楼下是大大小小的店铺，楼前的小广场上停着许多黄包车和马车，车夫有的翻看报纸，有的起身盯着被释放出来的人。黄毅秋短发，穿着褪色的旧军装，脚下是一双半新不旧的军靴，面色黝黑。他手里提着一个包，最后一个缓缓地从院门内走出来。到了门口，他仰望天空，深深地吸口气。在临街店铺前，一名穿着长衫的微胖男子挎着烟匣子，心不在焉地吆喝着香烟。他的眼睛不时瞄着监狱的大门。微胖男子看到了黄毅秋，目光又移到停在小广场的那辆黑色福特轿车附近，随后他挎着烟匣子向小广场方向移动。那辆黑色福特轿车停在广场的一侧，司徒小雪和司徒奋强、司徒高远站在车旁张望着。
3: 爸，哥，快看，出来了，出来了，好像瘦了。
2: 司徒小雪兴奋地想穿过马路，有点不管不顾的。司徒奋强一把拽住他：“
3: 毅秋，
4: 小雪，
5: 哎，你稳当点儿。”
2: 司徒高远50开外，儒雅沉稳。他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与黄毅秋的父亲是同窗。大学毕业后，司徒高远

0: 回南京经商，也痴迷于古董收藏。眼下他已是南京知名的收藏家、商界领袖。司徒高远和儿女等待出狱的黄立秋时，他们想不到的是，在临街一幢三层小楼的楼顶，一个男子蹲在水泥栏杆前，熟练地给狙击步枪装上瞄准器。他的眼睛不时瞄着监狱大门附近。瞄准器安好，他找着合适的位置，半蹲下，肩顶着枪把，做射击前的准备。监狱外小广场上，司徒小雪已穿过马路去迎接黄立秋。司徒高远显得心事重重，他和长子司徒奋强闲聊起来。
1: 立秋出来了，很好，可身份却扑朔迷离了。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呢？这个问题我一直没琢磨出答案。
2: 爸，我上次见到黄大哥应该是民国34年吧，他那时还在胡宗南手下呢。
1: 年初我和小雪去探监，真没想到堂堂的国军上校竟成了共党的嫌疑人。
2: 黄大哥一直没被宣判，通共也没被坐实。
1: 嫌疑的帽子戴在脑袋上是好事吗？
2: 爸，怎么讲？
1: 名正才能言顺啊，身份模糊不清，不论南京落在谁的手里都不会有人信任的。好在我还算有些产业，也信奉实业救国。立秋和小雪结婚之后，他就帮我做生意吧。
2: 爸，这个问题你得征求黄大哥意见吧。其实国共马上和谈了，他什么身份都无所谓吧。
1: 和谈？那就如同夫子庙古玩市场里的古董赝品易碎啊。
0: 司徒小雪挎着黄立秋的胳膊，两人穿过马路走到司徒高远身边向他鞠躬。司徒奋强微笑地看着黄立秋。
2: 黄大哥。
3: 哎，奋强叔叔，爸你也麻烦来了。
1: 立秋啊，我昨天和你爸爸通了电话，他在济南脱不开身，我也是替他来接你的。哎，这半年也受苦了，哎，晚上在老正兴给你接风。
3: 谢谢叔叔。
0: 临街摊铺附近有卖茶水的，卖馄饨的，还有卖甘蔗的，还有一双眼睛盯着黄立秋，那就是挎着烟匣子卖烟的微胖男子。他一边往小广场方向移动，一边不时地张望着黄立秋，嘴里慢条斯理地吆喝着：“
4: 香烟，香烟啊，香烟，香烟。”
0: 卖烟男子走到福特车旁，满脸堆笑，目光落在黄立秋身上。黄立秋愣了一下：“
4: 香烟，香烟，老道大英哈了门。哎，先生，要大前门吗？昨天到的货，飞到昌爵，汉路断了，从水路运来的。”
3: 水路？轮船还是军舰？
4: 中型渔船，大马达发动机，又快又安全。
3: 好，那来包哈德门，烟卡是京剧脸谱的。
4: 好嘞，先生，给您。
0: 黄立秋说完，随手翻弄口袋掏钱，却半天没掏出钱来。司徒小雪麻利地掏出一张钞票递过去。微胖男子接过钱，微笑示意，把一包哈德门递给了黄立秋。此时在楼顶上，枪手的眼睛离开瞄准器，伸着头警惕地张望一下，随后又继续瞄准。准星从黄立秋的头部挪到胸部，最后准星移动又锁定了司徒高远。在轿车旁，司徒奋强把提包装进轿车的后备箱，黄立秋和司徒高远父女俩聊着天。
1: 立秋啊，上次探视时我听你说你们从沈阳一起抓来三个人吧。
3: 哦，另两个上个月被释放了，我嘛可能是最后一批。
1: 是吗？最后一批应该是张学良、张少帅吧。听说李代总统早就给台湾的陈诚下了释放令，蒋老先生在西口老家却死死地卡着。
5: 老蒋垂帘听政，和他还有希望吗？再说了，罪大恶极的冈村宁次都无罪释放了，张学良凭什么不放？
2: 小雪，你小点声。
1: 哎，给你找个喇叭呀。
5: 爸，不用。
6: 冈村宁次都释放了？
5: 可不，想听听无罪宣判书吗？本案被告于民国19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九井龙在港越、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就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经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西割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预知无罪，以期平允。
6: 行啊，小雪，都背下来了。哎，
1: 小雪参加了庭审，从上海回来后气得两天没吃饭，天天就念叨这个审判词。好了好了啊，莫谈国事，有话我们回家再聊啊。
5: 宣判完了，全国人民一片声讨中，冈村宁次在汤恩伯的安排下偷偷上了美国一艘货船，回到了日本。
1: 哎，上船。上车上车，回家。
6: 走走走，回家回家。
0: 黄一秋叹了口气，上车前他四处张望一下，忽然他的目光被楼顶的一道一闪而过的光亮吸引住了。那是在太阳的反射下，楼顶枪手瞄准器发出的光。黄以秋仔细端详，看到楼顶隐约的人头。楼顶上男子歪着头，全神贯注地架着狙击步枪。他的手指微动，扣动了扳机。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第二集。在枪响的瞬间，黄一秋下意识地弓下身子，猛地推了司徒高远一把，
2: 说快上车。
1: 司徒高远被推得身体一歪，此时清脆的枪声响起，黄一秋胳膊中弹，鲜血流出来，几个人迅速蹲下，慌忙地挪到车旁。小广场喧嚣四起，一阵混乱，行人四处逃散，黄包车夫拉着车慌忙逃避。监狱大门外的卫兵警惕地观察着动静，有五六个士兵从院子里跑出来，持枪守护着监狱大门。轿车旁几个人紧张地蹲在一起，司徒小雪见黄一秋胳膊流血，她赶紧拽下脖子上的丝巾叠成绳状给他包扎着。司徒奋强弓着身把父亲扶进了后座。逗留在摊铺附近的卖烟男子听到枪声，迅速合上烟匣子，边掏枪边往福特车方向跑。跑到黄一秋身边，看一眼伤口，按着黄一秋的肩，示意他别乱动，接着便开枪向楼顶还击。这时远处几声清脆的警笛声响起，警长柳明带着几个警察冲了过来。
3: 快快，监狱门口封锁现场。
4: 是
5: 是。
1: 卖烟男子听到警笛声，犹豫了一下，收起枪。他警惕地起身，深吸一口气，若无其事地站在一旁。警长柳明带人跑过来，卖烟男子迎了上去。
3: 长官，楼顶有人开枪。
6: 去，
7: 两人现场布控，两人上楼抓人。
4: 是。
1: 几个警察应诺着，立刻行动起来。柳明张望了一下，躲到了轿车旁。车窗半开，他向里一望，看到了司徒高远，不禁吃了一惊。
8: 司徒先生，原来是您呐。您受惊了，我是东区警局的柳明，去年的商界大会上我负责会场的治安，见过您。请放心，我们正在捉拿枪手。
9: 辛苦了，光天化日之下竟有人如此大胆。
1: 柳明看到黄一秋站在轿车一侧，他告别司徒高远，狐疑地走到黄一秋身边，打量了一下受伤的胳膊，问道：
8: 您是？
10: 我叫黄一秋，刚从里面出来。什么罪？涉嫌通共。

0: 从哪儿被抓的？
1: 沈阳。
0: 啊，您和司徒家什么关系？
1: 我父亲和司徒先生是燕京大学的同学，我是司徒先生女儿的男朋友。
0: 你是大名鼎鼎的报社记者司徒小雪的男朋友？
1: 长官，我现在是受害者，您怎么像审问呢？你应该尽快去抓凶手吧。
0: 我不是和你聊家常，对你的问讯呢，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2: 司徒小雪站在小广场附近，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不停地记着什么。柳明走到他身边，低声问道：
0: 您是中央日报大记者司徒小雪吧？我是你忠实读者，你徐蚌会战时的稿件，还有你写的庭审冈村宁次的稿件，我都剪贴起来了。
3: 哦，是吗？谢谢您了，
0: 司徒小姐。但今天要提醒你一下，这次事件刚刚发生，尚在侦破之中，任何不经允许的报道都会打草惊蛇。
3: 嗯，知道了，谢谢。
0: 那位黄先生你们认识多久了？
3: 这与案情有关吗？
0: 小雪记者，这是案发现场，不要说一个活人，即使一只飞过的鸟都可能和案情有关呢。
3: 是吗？看，树上有好多鸟。
0: 先以人为本。小雪记者，你和黄先生认识多久了？
3: 恕不奉陪。
2: 司徒小雪说完，向轿车走去。轿车里，司徒高远正和儿子聊着天。
4: 芬姐，和长官们打个招呼，我们得抓紧送一秋去医院。
5: 爸，这是针对您呢，还是针对黄大哥呀？
4: 这个嘛，你应该去问枪手。
2: 司徒奋强皱着眉头，推车门下车。小广场上，几个警察围在柳明身边，黄玉秋和司徒小雪站在一旁。柳明手里拿着烟蒂，端详着。
0: 枪手抽的是恒大香烟，有目击者吗？
6: 楼后面是一条小巷子，有个婆婆看到一个瘦高个跳进巷子，拎个长箱子，骑一辆自行车跑了。
0: 有没有同伙？
6: 目击者没发现其他人，自行车是永久牌的。哦，对了，楼顶墙壁上还找到三个弹头。
0: 这说明刚才下面有人还击。
6: 是的，刚才从枪声也听出来了。
0: 会不会是卫兵开的枪啊？
6: 楼顶上的弹头是撸子的，卫兵手里都是长枪。我刚才问过了，他们只负责守护监狱，没有任何人开枪。
2: 柳明心事重重地踱到黄一秋身边。
0: 黄先生，刚才看到有人向枪手开枪吗？
1: 枪响后，大家都吓得够呛，没注意有人还击啊。
0: 哎，那个卖烟的呢？
1: 啊，对呀，刚才还在这儿了。
0: 找到刚才卖烟男子。
6: 是
7: 是。
2: 司徒高远张望一下，下了车，司徒小雪也跟下来。柳明看到他们，迎过来。
0: 司徒先生，再次抱歉，我们会迅速向上级汇报，并尽快抓到凶手。但是，黄先生，请过来一下。
1: 好，刘警官。
0: 我们需要做一下黄先生笔录，考虑他受伤了，黄先生可先到医院处理一下伤情。下午四点，请准时到东区警局配合一下。
4: 配合办案责无旁贷。一秋啊，我们先去医院吧。
0: 司徒先生，根据案情需要，也会随时叨扰您和您的家人。
4: 放心吧，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3: 刘警官，我想知道凶手是谁，他究竟想杀谁？
0: 不愧是大记者呀，直奔要害问题。现在我只能告诉你，眼下我们掌握的线索有限，除了知道枪手是个男的，其他一无所知。当然还能断定一点，这是一个不太合格的枪手。
1: 嘿，怎么，刘警官，
7: 没死人，挺遗憾的。
0: 不是，黄先生，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纯从技术角度来推理。
4: 哎，好了好了，案情有进展，警察会随时向我们通报的。警官，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0: 司徒先生，可以走了。黄先生，别忘了，4点，东区警局。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9: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3集，司徒奋强启动轿车，黄一秋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3: 哥，先去医院，然后再把我送回报馆。
4: 嗯，好。哎，小雪啊，警察没提醒你吗？这事儿没弄清楚之前，不要沾他的边儿，更不能随便报道出来。
3: 爸，放心，家丑不可外扬。
4: 没出人命，值得庆幸。换个角度说，这不是坏事。一秋在里边半年有余，他没被人遗忘，还有人惦记着呢。
5: 爸，万一这事儿是惦记您的呢？
4: 惦记我？也不错，说明我还没有老，还有用嘛。嗯。
2: 警长柳明和几个警察看着轿车消失在路口。
6: 警长，下一步怎么办？
0: 你带人继续寻找目击者，争取多拿到枪手的更多线索。我去监狱了解一下情况，摸摸这位姓黄的底儿。
6: 是。
2: 东区警局局长办公室里，柳明正向局长汇报案情。
0: 局长，我从监狱方面了解的情况是，黄一秋，民国12年，生于山东。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交通部电政司供职，实际上是在温玉庆的直接领导下秘密从事密电检疫工作，后来去了胡宗南那儿，日本投降后短暂在北平参与军调工作，东北吃紧时又去了东北剿总做上校参议。去年秋天因受北平谍案牵连，黄一秋涉嫌通共，在沈阳被捕，随后押解南京。
10: 北平谍案，去年11月受此案牵连的谢世炎几个要犯，上个月不都在南京被枪决了吗？
0: 是的，相关卷宗我都查看了。
10: 黄一秋通共坐实了吗？
0: 没坐实。
10: 也就是说，现在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喽？
0: 可以这样理解。
10: 那是谁要杀他？
0: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很难下定论。但我想，也不排除想杀司徒高远。
10: 嗯？为什么？
0: 我从现场了解到，黄一秋无意中看到了瞄准器的反光，本能地挪动身体，并且推了一下司徒高远。如果枪手此时扣动扳机，不排除误中了他。
10: 啊，的确，狙击手即使有失误，子弹可能打错部位，但不会失误到打错人。枪手如果是针对司徒高远，这可就麻烦了。他是南京商界的领袖，政府一直动员各界精英去台湾，包括这个司徒高远。
0: 是的，局长，查清枪手身份和动机很重要，案情高层指定要过问。
10: 如果要杀司徒高远，会不会是共党？
0: 理论上有这种可能，实际上共党没有这样先例。
10: 柳明，敏感时期说话要注意分寸。
0: 是，局长。
10: 你再想想，如果想杀司徒高远，为什么选择在监狱门口？
0: 枪手至少知道
11: 司徒高远要去接黄逸秋。
7: 杀司徒高远的地方有很多，选择在监狱门口下手是最不明智的，所以要杀黄逸秋的可能性最大。
11: 我们随后会梳理线索，尽快确定枪手的真正动机。
7: 好，现场与枪手对射的人找到了吗？
11: 我怀疑是现场的一个烟贩子，但没找到他。
7: 烟贩子要保护黄逸秋还是要保护司徒高远呢？唉，会是什么人呢？
11: 难说，黑帮、我们的人、共党都有可能。
7: 嗯，无论如何，此事发生在我们片区，你尽快捋清线索，锁定枪手，我们好给上峰一个交代呀。哎，司徒家在大石坝街附近吧？我呢，跟南区警局打个招呼，让他们保护好司徒高远。
11: 黄逸秋去中央医院就诊，随后来局里做笔录，我已安排警力保护他和司徒先生。
7: 嗯。
2: 中央医院院内，一辆马车停下来，穿着旗袍、美丽贤淑的宋阳下了车。宋阳不满30岁，司徒高远的妻子在民国26年南京沦陷时罹难，司徒高远一直未娶，直到去年年底，司徒高远与宋阳相遇，随后娶她进门。宋阳虽然是明媒正娶，但家人都习惯叫她小姨太。急诊室里，司徒小雪挎着父亲的胳膊，司徒奋强站在一边，医生给黄逸秋的胳膊缠着绷带。门被推开，小姨太宋阳进来，满脸焦灼。她惊愕地看着黄逸秋受伤的胳膊，扭头问医生：“
12: 医生，伤情如何呀？”“
13: 万幸，没伤到骨头，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4: 逸秋啊，这位是小姨太宋阳，啊，小姨太一直叨念要去监狱探视你，她还没来得及动身，你就出来了。”“
7: 哦，小姨太好，谢谢挂念。”
12: 逸秋啊，上午有事儿没抽开身去接你，很抱歉。
7: 哎，
12: 你在里面受苦了。前段时间我和先生去鸡鸣寺上香，先生还为你祈福呢。
7: 哎，如果我在战场上大家挂念，我还有点心安理得。我不明不白的被关进监狱，灰溜溜的出来，脸上无光，也愧对大家的关心，真的很抱歉。没想到一出监狱的大门就给家里添了麻烦。
12: 哎，林尊与先生是老同学，也算世交，你就别太客套了。为了和谈，李总统向中共示好，你终于被释放了。这刚出来就受了惊吓，虽然是意外，我们内心也很歉疚的。
7: 哎，皮肉之伤算不了啥，我为党国效力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竟坐了大牢，想起来心痛啊。
12: 逸秋呀，你要是共产党就好了，他们过江后你就如鱼得水了。
7: 哎，小雪，你可别乱说。其实我就混口饭谋生，如果要确认我是共产党，委员长没下野前我就应该被枪毙了。
4: 逸秋啊，在国军里面你也是文职，没杀过人，手上没有鲜血，不论你是谁，谁都不会难为你的。我看这个话题还是放下吧。
12: 就是，先生说了少谈国事。逸秋啊，这两天老先生一直盼你出来，小雪也着急，老先生也开始算着日子，张罗你和小雪订婚呢。
14: 爸，我都说了，等时局稳当一点再说吧，万一打起来兵荒马乱的，这时候订婚多扫兴。
12: 张治中要去北平谈判了，国共能划江而治，希望相安无事。
5: 万一这事谈崩了呢？
12: 真谈崩了，他们打他们的仗，我们过我们的日子。
4: 逸秋啊，你的意见呢？
7: 说，我听您的。
4: 好，来，胳膊中了枪也叫开门红啊，以后的日子我们慢慢再议。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四集，医生把绷带扎好了，从桌上拿起一个药单递给司徒小雪。
6: 去药房取药吧，消消炎，过些日子就痊愈了。
14: 好的，谢谢医生。
2: 几个人出了诊室，走到厕所附近，黄以秋看了一眼司徒小雪。
15: 小雪，我能不能去下厕所？
14: 你在里面也这样请示？
15: 啊，习惯了。
14: 哥，你去帮一下。
15: 哎，不用不用，我另一只手还能用。
2: 黄以秋进了厕所，观察一下，进了一个蹲位，滑上门，从口袋里掏出那盒哈德门烟，拿出最里面的一根烟，把烟丝倒进马桶一些，一个小纸卷露了出来，上面写着一行小字：下午4点，台城城墙。黄以秋皱了皱眉，抬腕看看手表，耳畔响起了警长柳明的话：
0: 下午4点，请您到东区警局配合一下，坐下笔录。
2: 司徒一家人离开医院，路过中央日报时，轿车停下，司徒小雪从后门下车。黄以秋拉开副驾驶的门，看着座位上的司徒高远说：
4: 叔，我陪会儿小雪。
16: 哎，以秋啊，你是伤兵，还是先回家吧。
15: 哎，这点小伤不碍事儿，运动一下，舒筋活血。再说，在里边闷坏了，随处走走，换换空气。
16: 嗯，好吧。哎，以秋啊，要注意安全。
15: 哎，
5: 爸，我留意了，没人跟着我们。
12: 小雪啊，以秋难得在外面透透气，你多照顾一下，别让以秋走丢了。
15: 哎，小姨太，这不是新街口吗？放心，我在南京待过2年呢。
12: 是吗？
14: 是的，小姨太，以秋当年在交通部电政司工作过，还算熟悉。
12: 那是好差事啊。好了，你们忙，我们先回家了啊。
15: 哎，
2: 小姨太宋阳说完，上了副驾驶座位。黄以秋和司徒小雪看着福特车徐徐开走。
14: 以秋，走吧，上去参观一下。
15: 哎，还是别打扰你了，小雪，我在附近转转，你去吧。
14: 嗯，好吧，我手头有个稿子，一会儿就能写完，然后我陪你去警局做笔录。
15: 嗯，好，那小雪，一会儿见。
2: 司徒小雪点头，她上了台阶，回眸一笑，挥手再见。黄以秋见司徒小雪进了楼，便走到路边，挥手叫了辆黄包车。黄包车停下来，黄以秋四处张望一下，上了车。
15: 师傅，去台城，玄武湖边上那个。
16: 好嘞。
2: 台城城墙外，那个卖烟的微胖男子看到黄以秋走来，笑着迎了上去，两人热情握手。这个人的身份不一般，他叫周正，是原边区保卫部干部，为了迎接南京解放，他已提前潜入城内。
17: 老黄，你受苦了，伤口没什么事吧？
15: 处置完了，没伤到骨头。
17: 这民国26年延安一别啊，12年光景
15: 啊，
17: 你这小黄都变成老黄了。李部长让我跟接头的时候特意嘱咐我，把他的问候和敬意带给你。
15: 谢谢组织的关心。老周，在监狱外我看到你吓了一跳啊，我要没控制住喊出来可就坏事了。
17: 哎，革命无处不相逢嘛。老黄，不论是战是和，解放军都要过江，南京迟早要被解放的。为接管国民党这个首都啊，我被组织抽调出来，在合肥集训了一段时间后啊，提前进城和南京地下党做好保卫城市的工作。当然啊，接你出狱也是我的重要任务。哎，对了，有枪手的情况吗？
15: 哦，警察正在追踪，还没搞清枪手的身份。他们知道了有人向枪手开枪，幸亏你离开得快，否则就麻烦了。
17: 我料到司徒家人会接你，但没想到会遇到袭击。枪手如果要杀你，那麻烦就大了。这意味着他们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不想让你活着出来。如果 要杀司徒先生，这倒是意料之中的。
1: 他们要杀我，在监狱里就可以解决的，犯得上等我出来吗？老周，为什么说杀司徒先生是预料之中的？
17: 国民党要带一些社会名流去台湾，国民党党通局一直在做司徒先生的工作，我们也在暗中做他的工作。司徒先生最终摇摆不定，表达了暂时不想离开南京的想法，所以啊，不排除国民党会下黑手。
1: 那会不会是仇家、黑帮人做的？
17: 这可能性不大，我会尽快的通过相关的渠道了解到枪手的情况。
1: 老周啊，我在里面消息闭塞，三大战役后我党现在是什么战略思路啊？
17: 老蒋下野，李宗仁扯起了和谈大旗，妄下划江而治，可能吗？不管和谈结果如何，解放军都要挥师江南。
1: 啊，形势让人兴奋呐。说实话，知道自己要被释放有点发愁，不知出来之后怎么与组织接头。见到你，我这心里敞亮多了。我做了8年地下工作，一直盼着能公开身份，光明正大的为党工作呀。
17: 别急嘛，你还有新任务呢。
1: 新任务？老周，你这么一说我有点忐忑了。
17: 你见到司徒先生那小姨太宋阳了吗？
1: 在医院见到了。
17: 第一印象怎么样？
1: 不错，漂亮，大方，说话还得体。
17: 我告诉你，他可是党通局安插在司徒先生身边的钉子
1: 啊。
2: 司徒高远家毗邻夫子庙，是一个宽敞的院子，坐北朝南是一幢2层小楼，东西是2栋古色古香的房子。福特车开进院子里，院子里还停着一辆美式吉普。福特车车门打开，宋阳从前门下车，轻轻地打开后门，扶司徒高远下车。
18: 院外是什么人啊？
6: 司徒先生，我们是南区警察局的，奉局长之命保护您和家人的安全。
18: 哦，效率很高嘛。啊，辛苦诸位了。
19: 奋强啊，拿几包烟还有水果招待一下长官们。
5: 哎，好嘞。
2: 司徒奋强应诺一声，小跑进屋。小姨太宋阳扶着司徒高远进了课堂。宋阳性格温和，做事得体。他进了司徒家门后，司徒奋强兄妹几个还是比较接受他。黄一秋在监狱里知道司徒高远娶了宋阳，但他万万没想到，见多识广的司徒高远娶的竟然是一个女特。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9: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5集。司徒高远回到家，还在回忆着发生在监狱门外的一幕。小姨太宋阳大多时在倾听，也不时地询问。而此时，在台城城墙上，黄一秋仍在为宋阳是党通局的特务而惊诧不已。
17: 去年秋天啊，在邮政局工作的宋阳开始有意接近司徒先生，很快获得了好感，年底就嫁到了司徒家。他的任务就是策动司徒高远去台湾。
1: 司徒先生一点都不知道？
17: 他要是知道身边躺着一个党通局的女特务，就会去找老蒋破口大骂的。
1: 那我的任务是监视宋阳？
17: 不错，你近水楼台。时下李宗仁想和谈，蒋介石躲在西口老家磨刀霍霍，暗中掌控时局。老蒋也知道长江防线啊是守不住的，他想借和谈之机喘口气，重点经营上海以及东南和大西南。我们了解到的情报啊，国民党保密局正准备实施一个绝密的燕子行动，这个行动包括暗杀进步人士以及对解放后的南京实施系列的破坏活动。
1: 暗杀司徒先生是这个行动的一部分吗？难道是党通局要对司徒先生下黑手？
17: 党同局要下手，犯得着在监狱门口吗？宋姨太下手岂不更方便？所以啊，我琢磨，敌人如果想杀司徒先生，那么枪手应该是保密局的。
15: 啊，这边要策动去台湾，那边搞暗杀，这保密局不是拆党同局的台吗？
17: 眼下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很乱，李宗仁任命徐基道为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有老蒋做靠山，他实际上还控制着保密局。党同局改组要变成内调局，敌人内部也很乱，拆台是小，说不定还会为自己各自的利益争得你死我活呢。
15: 保密局的燕子行动有详细情况吗？
17: 目前啊，我们只知道保密局有这样一个破坏的行动，具体多少人什么时候启动，或者说谁是执行者，目前都不清楚。我已经请示中社部还有华东局，让他们帮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行动的更多细节。老黄，你现在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盯紧宋阳，并伺机能摸到他的上线，时机成熟的时候端掉他们。
15: 能在解放军过江前端掉他们最好了。老周，侦破敌人燕子行动时需要我尽管吩咐，既然知道了，我不想袖手旁观。
17: 哎，贪多可嚼不烂啊，先盯紧宋阳。老黄，记住一点，除了李部长和我，现在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包括南京地下党的高级领导。
15: 那我继续戴着通共嫌疑的帽子？
17: 这个帽子好啊，你谁也不得罪呀。
15: 啊，年初司徒先生和小雪探监时，我和小雪说过我给共产党做过事儿，但没说自己是共产党员。
17: 他要是再问你，就说抗日时帮过共产党，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这没毛病。
15: 老周，你一定答应我，南京一解放，宋阳一伙特务全落网了，一定让我公开身份，让我堂堂正正的为人民做事儿。
17: 这一点你放心。是不是也着急和小雪订婚呢？
15: 这个嘛，有一点点。
2: 中央日报报馆外，司徒小雪不时地看着手表，时针已指向下午4:30，他焦灼地踱步张望着。一辆黄包车停在报馆门口，黄一秋跳下车。
14: 一秋，怎么回事？你把做笔录的事忘了？你看这都几点了。
15: 我知道你会在报馆等我的。抱歉啊，小雪，在街里一顿闲逛有点迷路了，找了好久才摸回来。那咱俩现在去警局？
14: 哎呀，预定的时间都过半个小时了，你以为人家还会等你？好啦，先回家吧。
15: 哎，
2: 监狱外的狙击事件同样让警长柳明如坐针毡。柳明坐在办公桌前，很不耐烦地翻看着报纸，墙上挂钟的时针快指向了下午5点。
6: 警长，黄一秋还没来。
20: 哎呀，司徒先生未来的女婿，咱们惹不起。好吧，我去趟司徒家。
6: 用我去吗？
20: 你抓紧根据目击者描述，让技术科画出枪手的肖像。
6: 是。
2: 警长柳明开着吉普车穿行在街道上，他不时张望着两边，特别留意骑自行车的人。这时，一个瘦高个男子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忽然咔嚓一声，链子卡住了。男子晃了晃，跳下车，蹲下查看。他无奈地起身，推着车一边张望，一边朝着不远处的修车摊走去。柳明减慢车速，死死地盯着这个人。随后，他把车停在离车摊不远的地方，双手搭在方向盘上，脑海里回想着监狱外胖警察的话。
6: 楼后面是一条小巷子，有个婆婆看到一个瘦高个儿跳进巷子，拎个长箱子，骑一辆永久自行车跑了。
2: 修车摊前，瘦高个男子坐在小椅子上看着师傅在修车。柳明凑过来，捡起地上一个恒大牌子的烟头，端详一下，问道：
20: 怎么掉链子了？
21: 你想修吉普吗？
20: 先生，我是东区警察局的，有些事儿我需要找你了解。
21: 找我？找错人了吧？

0: 枪，瘦高个儿也不时地转身回击。瘦高个儿骑着自行车左拐，没想到是个死胡同，柳明追了上来。
1: 放下枪，把手举起来。脸朝墙靠着，双手举起来。脸转过去。
2: 我说你这鼻子挺灵敏的吗？从监狱追过来的？
1: 别废话，转过去。
2: 我能给你看一样东西吗？
1: 少耍花招，站好。
2: 你必须要看，我给你掏。
1: 慢慢掏，否则我一枪打碎你的头。
0: 瘦高个儿慢慢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证件递给柳明。柳明接过证件一看，大吃了一惊。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第六集。瘦高个儿慢慢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证件递给柳明。柳明接过证件一看，大吃了一惊。
1: 你是保密局的？
2: 大水冲了龙王庙吧。不过你很敬业。
1: 你们为什么在监狱门口搞暗杀？
2: 算刚出狱那家伙倒霉，替那老家伙挡了子弹。
1: 你们要杀司徒先生？
2: 老弟可别瞎说话啊，谁说杀司徒先生了？保密局怎么会杀司徒先生？他可是南京城响当当的人物，谁敢杀司徒先生？我什么也没说，你什么也没听见，明白吗？
0: 柳明一时无语。瘦高个说完，捡起地上的枪插进腰里，然后扶起自行车，拍打了一下车座，跳上自行车，吹着口哨走了。柳明愣愣地看着他消失在街口。司徒家里，司徒高远和儿子坐在沙发上谈论着时局，小姨太宋阳坐在旁边削着苹果，司徒奋强的妻子童月和两岁的儿子小强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2: 爸，现在搞得人心惶惶的，2000多人到行政院请愿，搞得政务会议三次换会场了。
4: 政府机关搬迁令下达，孙科宣布以3个月的疏散费遣散80%的职员，物价上涨，3个月的薪金仅够1个月的生活费，职员要丢了饭碗，只能去请愿了。
2: 哎，财政部的员工忍无可忍，打了一个司长，不但争取到3个月的薪金，还得到了3000元的疏散费。哎，各机关职员只能纷纷效仿，靠闹事儿来解决温饱问题了。
5: 奋强啊，励志社那边又找你了吗？
2: 哎，一直在做我工作，我态度很明显，不去台湾，也不去广州。
4: 嗯，对。屁股稳稳地坐在南京，静观其变吧。即使解放军过江，天马只是变个颜色而已，不是塌下来的，有什么可慌乱的？
5: 先生，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司徒家族富甲一方，您又是著名的收藏家，每件文物都凝聚着您的心血。共党真过江了，家产要被瓜分了，我们能过安稳日子吗？
4: 共产党要的是天下，如果他占一个城市毁一个城市，那岂不成了小日本了吗？沈阳沦陷了，北平沦陷了，天津沦陷了，遵纪守法的做生意的人还是得到了保护。我们呢，没有信仰，没有主义，但我们尚有德行，这是生存之本啊。
5: 先生高瞻远瞩，可是我觉得为安全起见，能否把贵重文物暂时转移到广州，待时局安稳再奉请回南京，行李武他们把文物运到台湾，不也是图个安全吗？
2: 爸，小姨太说的有道理。
4: 嗯，行李武能运走文物，却运不走人呢。金陵大学的陈玉光校长是他的内兄，杭立武一直动员陈玉光和金陵大学一起搬迁台湾，陈校长呢一直以经费不足为由不肯搬迁。

0: 共产党的反搬迁斗争做得很有力度，听说有专门组织负责这工作的。
1: 哎，文强啊，
0: 啊，
1: 这样的话只能在家里说，特殊时期禁言慎行呢。
0: 知道了，爸。小姨太提到把家里的珍贵藏品转移到广州，我觉得可以考虑的。广州你有好多好朋友，东西运过去，你也能做到进退自如了。
1: 嗯，家里的文物耗尽我半生心血，可是时局乱，我们不能自乱阵脚。杭立武和傅斯年使国家俸禄，也算尽了赤子之心。不久前呢，运走的第三批运台文物，故宫博物院170箱，中央博物院150箱，中央图书馆150箱。算算日子，昆仑舰早已到了台湾了。这都是抗战时期从北平南迁的文物，颠沛流离，真让人唏嘘不已啊。
2: 唉，日本归还的珍贵文物也是第三批运走的。
1: 对，翡翠屏风、白玉花瓶等等，是汪精卫当年送给日本天皇和皇后的礼物，本来呢不在这次押运之列，后经杭立武交涉才得以运台。
0: 爸，你还记得去年年底砸夫子庙咱家店铺的李拐子吗？我听奋进说，前段时间他也从监狱放出来了。他是黑帮的一个小头目，我想……
1: 你想什么？
0: 你说监狱外开枪的会不会是他？毕竟当年是我们把他送进监狱的。
1: 真想杀我呀，毛人凤都不敢拍板，需要李宗仁或者蒋介石点头。我能沦落到被一个街头混子谋杀？嗯，哼，这事儿啊，交给警察吧，会给我说法的。
2: 先生，兵荒马乱的，还是小心点为好。我听广播里说，江北沦陷，散兵游勇，还有大批难民避祸的官宦地主都跑到南京，有几十万呢。
1: 嗯，看看院门外，国民党的警察到位了，开始保护我们了。共产党真的是占领了南京的话，也会保护我们。奋强啊，
0: 嗯，
1: 你下午去趟商行，
0: 嗯，
1: 无锡客户要来取货。
0: 好，
1: 然后呢，你去夫子庙的古董店照看一下。
0: 行。
1: 奋进嘛，整天游手好闲，交给他，我不太放心呢。
3: 爸，医院那边我上早班，下午有空我也会去店铺照应一下。
2: 同月呀，小强就够你忙的了。我是闲人，我常过去吧。
0: 爸，你有时间多说说奋进吧。时局这么乱，他总是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块儿。听说这阵子他正忙着收购假文物呢。
1: 嗯，整天那个影子都看不到，我真得教训教训他了。奋强啊，
0: 哎，
1: 楼上储物室里还有古董店的东西，都给我看护好了。
0: 好嘞。
1: 提防他偷出一些宝贝给卖了。
2: 看你们把奋进说的，他呀就是天生顽劣一点儿，还不至于偷老子东西吧。
1: 哎，是小雪和一秋回来了吧？
2: 啊，应该是电工吧，刚才我去市场找个电工，西厢房电路坏了。
1: 嗯，一秋回来不能让他摸黑住啊。哎，小月啊，
3: 哎，
1: 一秋的生活用品都准备了吧？
3: 爸，都准备好了，
2: 我去看一下电工啊。
4: 小姨太宋阳说完出了课堂的门，来到院门口，一个穿着工装的中年男子微笑着，肩上背着一个电工包，身边是两个穿便衣的警察。
5: 太太，您叫的电工
2: 啊？对对对，请的电工。来来来，可以进来。
5: 哎哎，
4: 宋阳领着电工进了院子，拐进了西厢房。这个电工叫杨树，国民党党通局资深特务，也是宋阳的上线。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7: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4: 第七集。西厢房里，杨树打开工具箱，拿出电表检查着线路的电压， 边干活边问小姨太宋阳：“
8: 出什么事了？我强调过，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以这种方式接头。刚才，你从哪里打的电话？
2: 突发情况，必须跟你汇报。放心，我在公用花亭给你打的电话。
8: 什么情况？
2: 司徒先生上午到监狱外接人，遇袭。我担心会不会是要杀司徒先生。
8: 有这回事？伤得重不重？
2: 受伤的是被接的人，司徒先生没事儿。
8: 不会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任务是让他去台湾，不是杀他。
2: 那是共党或者保密局的人。
8: 保密局还是有可能的，他们总做些下三滥的事儿。去监狱接的什么人？
2: 他叫黄一秋，我只知道他在卫立煌手下干过，去年秋天因通共嫌疑在沈阳被抓。他父亲与司徒先生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司徒先生一直想让女儿嫁给这个男人。我让你来也是想让你瞄一眼此人。
8: 你跟他碰面了？
2: 他胳膊负伤，在医院匆匆一面，年纪30岁左右，看起来很成熟。只是从医院出来后，他跟司徒小雪走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8: 敏感时期，司徒先生家忽然来了一个敏感人物，不得不防啊。
2: 那接下来怎么办？
8: 枪手不管要杀谁，这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坏事。老司徒只有觉得没了安全感，才有可能一走了之。
2: 问题是，黄一秋如果是保密局的人，他可能会继续对司徒先生下手。
8: 姓黄的最大的疑点是，他究竟是什么人？他对老司徒下手的可能性不大。但这个事件，我会向上峰汇报。如果是保密局的人要杀老司徒，必须让他们住手。你呢？除了留心这个姓黄的，还要继续做老司徒的工作。老司徒走了，南京商界的许多人会跟着走，我们就会为党国立了大功。
2: 目前看我的工作成效不大，来到身边快半年了。只是去年年底，司徒先生曾经想过去台湾，后来咬咬牙没有动。今年年初，许多社会贤达纷纷或去台湾或去了广州，他还是没动。不是我没做工作，是这个工作真的很难做。
8: 逼他走也是个办法。
2: 逼走？枪手真不是咱的人？
8: 绝对不是。
2: 那策动司徒先生有没有时间要求？
8: 眼下看，李代总统的和谈对党国不会有好的结果。委员长年初的部署仍然适用，先守长江，长江不保，全力守上海，上海沦陷，重心将转移广州西南和台湾，所以策动司徒先生南下越快越好。
2: 如果做不成功呢？
8: 不成功
2: 变成人？
8: 他要是王八吃秤砣，铁心不走了，你的任务是继续潜伏，等待新任务。首都要落在共产党手里，英雄会有用武之地的，我们能轻易离开吗？
2: 真是任重道远呐。
8: 你要挺住，我们撒网抓鱼，不要没抓到鱼，渔网还被鱼拖跑。再有，这段时间没有紧急情况，不要和我接头，非接头不可，也要按既定的接头方式联系。
2: 明白。
4: 司徒小雪是一个勤奋聪明的记者，也追求进步，但她的生活和情感还是很单纯的。她和父亲一样，心里也有两个疑问：一是监狱外的枪手究竟要杀谁；再有，黄一秋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呢？宋阳和杨树在家中接头时，黄一秋和司徒小雪正坐着黄包车走在回家的路上。
9: 以秋呀，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
10: 说嘛。

0: 啥问题这么难开口啊？
1: 你说给共产党做过事儿，那你是共产党员吗？
2: 自从黄一秋和周正接头后，他就清楚地知道，根据组织纪律，他必须隐瞒自己的身份。当然，他更不会告诉小雪，宋阳是睡在司徒家的特务。面对司徒小雪的问题，黄一秋采取回避的态度。
0: 你看我像共产党吗？
1: 我看呐，像。
0: 哪儿像啊？
1: 眼睛呢，不大，但有神。头发短，干练，浑身透着一股正气。
0: 小雪，嗓门有点大啊。这个话题要小心，万一车夫是保密局的呢？
1: 警惕性还高，就更像地下党了。
0: 哎呀，你，
1: 以秋，你说我加入共产党可以吗？
0: 你怎么加入共产党？
1: 年初中央日报的高层都去了台湾，共产党如鱼得水，报馆里许多人我看都像是他们的人，暗中安抚员工，互设护场。采访部的李主任还找我聊过天呢，交流对时局的看法。李主任和刚从中央政治大学过来的小少和小左，他们呀常常在一起开小会，我看他们都是共产党。
0: 小雪，这是敏感话题，可不能乱说的。
1: 那我还能去警察局说吗？我只是想吧，我读书的时候就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思想很倾向共产党的，为什么不能加入他们的组织呢？我还以为你真是呢。你要是就好了，我直接向你递交申请。
0: 小雪，隔墙有耳，莫论国事，车夫要听到就麻烦了。哎，对了，拐过前面那条街就到家了吧？
1: 嗯，对，你记忆力不错嘛。
0: 上次来你家还是民国1927年，你刚刚上小学。哎，小雪，你说有一天我们真在一起了，我们是不是属于指腹为婚呢？
1: 李秋啊，我们叫自由恋爱，明白吗？我上小学时候呀，是你第一次见到我，那个时候谁谈婚论嫁了？日本投降那年啊，是第二次见面，然后呀，我们就一直通信通电话。年初我和爸爸去探监，是第三次。你说这是指腹为婚吗？
0: 哎呦，我错了，我错了。小雪啊，我胡言乱语，我们是自由恋爱。
2: 黄一秋和司徒小雪在黄包车上聊天时，宋阳和杨树从西厢房出来，走向院门。
3: 师傅辛苦了，慢走。
4: 太太，如果电路还有问题，随时喊我，您留步，再见。
2: 年轻的便衣女警叶一倩看着远去的杨树，另一个男警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提示他，那边来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上，司徒小雪看到家门口一堆人，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吓了一跳。
1: 乖乖，这么多人。
0: 是啊，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八集，司徒小雪和黄一秋下了黄包车，小姨太宋阳迎过来。
3: 小雪，一秋回来了。
2: 黄一秋瞥了一眼女警叶一倩，又瞄了下杨树的背影，随后对着宋阳微笑示意。
1: 小姨太，出什么事儿了？送客人
3: 啊。西厢房不是一秋住吗？电表保险丝烧坏了，叫的电工。
2: 黄一秋迷惑地看着女警叶一倩，两人互相打量着。宋阳掏出一张钞票递给黄包车夫，车夫接过钞票点头离去。黄一秋看着叶一倩问，
0: 你们这是？
6: 啊，南区警局叶一倩，奉命保护司徒先生和家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刚出狱的黄先生？
0: 哦，刚从监狱放出来，受点小伤，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啊。

0: 王先生应该谢李代总统啊，没有他的大赦令，您只能在号子里体验生活了，也见不到美丽的小雪大记者了。
1: 我们好像见过，去年秋天碑亭巷饭店爆炸案，你出警了。
0: 小雪好记忆，当时我还回答了你两个问题呢。
2: 哟，都是老朋友了，来，要不进去喝茶叙叙旧吧。
0: 啊，不了，谢谢啊，公务在身。
2: 啊，那不打扰。一秋，小雪，抓紧进屋吧，别立在这儿了。
3: 忽然，一辆吉普车飞快地开过来，猛地一下停在了院门口。大家惊诧的目光都落在了吉普车上。车门打开，柳明跳下车，叶一茜吃惊地迎过去。
0: 大柳，你怎么来这儿了？这可我们地盘啊，怎么还转这儿来了？我可提醒你啊，不要趁乱来敲司徒先生的竹杠。
4: 叶一茜，我也提醒你，说话要有分寸，我是来执行公务的。
5: 哎呦，刘警官，抱歉抱歉，真是抱歉啊。从医院出来逛逛街，竟把去警局做笔录的事儿给忘了。你看，
4: 黄先生，都说宰相家的丫鬟七品官，司徒家的未来女婿咱也不敢招惹，我只能登门来做笔录了。
5: 哎，刘警官言重了。在监狱里每天就一个小时时间放风，这次出来我贪婪起来，逛着街就把正事儿给忘了。哎呀，非常抱歉啊。
4: 黄先生都到哪儿逛去了？
5: 新街口走了几圈，沿着中山路快走到明故宫了，累得两腿发酸呐。
4: 黄先生心挺大呀，胳膊上有伤还能忘情地浏览市容市貌。
5: 哎，我是个军人，这点小伤蚊虫叮咬一般。刘警官，屋里请吧。
4: 大记者，干嘛板着脸不欢迎？
1: 来的都是客，请。
2: 哟，刘警官，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请进请进。
4: 好。
3: 柳明登门做黄以秋的笔录，黄以秋的说法和白天大同小异，柳明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但对出狱后第一次踏进司徒家的黄以秋来说，他觉得柳明作为一个警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温婉大方的小姨太宋阳，他是隐藏在司徒家的特务。黄以秋不知道这个人在未来的日子会给自己以及司徒家带来什么。深夜，昏暗的路灯辉映着颐和路以及两旁别致的屋舍，这里是静谧的使馆区，许多军政要员的别墅也坐落在这里。徐徐夜风中，一个考究的别墅院门打开，两个女人走出来。年长一点的穿着旗袍，端庄秀丽；年轻一点的一身学生打扮，青春俊美，推着一辆自行车。中年穿旗袍女子是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年轻女子是为迎接南京解放提前潜入城内的地下党员黎平。两人边聊天边走出院门。
6: 黎平同志啊，南京还没解放，除了文物清查工作，你呢还要搭建梳理文化系统的地下组织，指导宣传系统的工作。事情千头万绪，你要多休息，不能搞垮身体，南京城还等着我们改造重建呢。
7: 陈书记放心，前期工作上我只是有点遗憾，那四箱翡翠屏风玉器，这是当年汪精卫赠送给日皇和皇后的礼物，抗战胜利后日本归还了这些宝贝，可是最后还是被国民党运到台湾去了。
6: 敌人呢在明处，我们做地下工作还不能赤膊上阵去争抢文物，文物嘛，他们只是暂存，我相信等到台湾解放了都会完璧归赵的。好了，不早了，路上注意安全。
7: 嗯，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6: 嗯，
7: 陈书记再见。
3: 两人告别，黎平骑着自行车远去。在使馆区的另一条小街，柳明穿着便服急匆匆地走着，还不时警惕地张望。柳明听到后面有动静，

0: 警，回头一看，一辆黄包车跑来。黄包车靠近时，柳明瞥了一眼，不由得吃了一惊。车里的人很眼熟，他的脑海里不由闪现出监狱门外那个卖烟的微胖男子。黄包车在前面不远处的街口停下，周正下了车，环视一下拐向右侧的颐和路。柳明躲在一棵树后，皱着眉头看着周正消失在路口。柳明从腰里摸出枪，小心地奔向颐和路。到了路口，他靠着墙角向里面张望。街道一片寂静，周正没了踪影。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出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京剧四大名旦梅城寻上，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蜚声剧坛。梅兰芳如春兰，有王者之香；程砚秋如菊花，双天挺秀；荀慧生如牡丹，占尽春光；尚小云如芙蓉，映日鲜红。多少年来，一谈起四大名旦，人们往往赞不绝口。而关心四大名旦的后代，也正反映了四大名旦的艺术深入人心。京剧上派创始人、著名表演艺术家尚小云先生的子女，可以说是从事京剧艺术最多的家族。记得1962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尚小云舞台艺术》纪录片时，在昭君出塞里扮演马童的是尚先生的长子尚长春。在《狮子金风》中扮演丫鬟寿春的是次子尚长林，扮演金眼豹的是三子尚长荣。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为您介绍的就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先生，并邀请您一同静下心来，细细品赏他苍劲有力、炉火纯青的演唱。好，一同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1940年7月15号夜半时分，一个大胖男孩在北京宣武门外椿树2条1号的院落里诞生了，他便是尚长荣。当时尚小云正领着荣春社的科班学生在前门中和戏院演戏，由于忙没顾上事先给孩子取上名字，因正在大伏天，家里人便按着大伏的谐音给孩子取了乃名，叫大伏，福气的伏。由于这一年尚小云已年届40，又是在第二子尚长林生下8年之后才又得了这个儿子，因此他对尚长荣就特别疼爱。那时尚家作为梨园名门，家大业大，但是尚小云对孩子的教育却很严格。尚长荣与他的两位哥哥一样，从小就养成了刻苦简朴的品格。到了1956年夏天，已经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好几年的尚长荣开始显露出他的艺术才华。他为父亲尚小云配过不少戏，比如在《乾坤福寿镜》中扮演金眼豹，《木柯寨》中扮演焦赞，《金水桥》中扮演晴英。但是尚长荣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初步成功，在刚刚结束倒仓以后，又张罗着让父亲请一位花脸老师教戏，几经考虑选定了苏连汉。苏连汉也是傅连城科班出来的，与马连良同辈，他早就听说尚家三公子学习很刻苦，条件又好，于是便答应收下这个徒弟了。在庄重而简朴的拜师礼后，尚长荣又认真地开始向苏连汉学习了《连环套》《下河东》《芦花荡》《大探二》《丁甲山》等许多花脸戏。与此同时，尚长荣还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从多方面提高艺术素养。 我们先来听一段尚长荣、尚小云合演的《狮子金风》选段。

天道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尚小云、尚长荣演绎的《狮子惊风》片段。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为您介绍的正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1959年，尚小云剧团为支援大西北建设，全团迁到了西安，成为陕西省京剧团。征程未洗，剧团就举行了公演。尚长荣与父亲同台演出了《汉明妃》《梁红玉》等戏，其艺术才能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陕西省文化局改变了原先安排尚长荣到省戏校当老师的初衷，把他调入陕西省京剧团，参加新编传奇剧《山河泪》的演出，让他扮演剧中的主角儿。这个戏宣扬的是爱国主义精神，尚长荣在刻画人物上下了功夫，又读了许多历史著作，丰富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演起来充满激情，艺术上获得很大成功。这出剧目也成为陕西省向建国10周年的献礼剧目。尚长荣在舞台上站住脚跟后，依旧感到不满足，他觉得与艺术前辈们相比，自己还缺少一些气势。他崇拜活霸王金少山，活曹操郝寿臣，活窦尔敦侯喜瑞。尚长荣向往铜锤花脸的粗犷和架子花脸的细腻，认为自己只有达到了金郝侯三位大师的水准，才是花脸演员的最高境界，才算是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和父亲商量，决定拜当时唯一在世的花脸前三杰之一的侯喜瑞为师。侯喜瑞10岁时入傅连城科班，深得花脸前辈黄润甫的真传，早年一直与梅兰芳合作演出。1960年6月，尚长荣在尚小云的带领下，在北京鸿宾楼饭庄正式拜侯喜瑞为师，马连良、萧长华、裘盛戎等均到场祝贺。这一次，侯喜瑞只要求他行鞠躬礼，而不让磕头拜师。此后，尚长荣便开始留在北京，到侯喜瑞家学戏。侯喜瑞老师的《连环套》《法门寺》《曲洛阳》等戏，表演上气势磅礴，塑造人物细腻入微，处处透出精气神的变化，出神入化。尚长荣越学，就越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他像海绵吸水似的，一股脑儿把侯喜瑞老师所教的看家本领全装到了心里。尚长荣的拜师经历，为他后来在京剧舞台上的革新创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好，我们一起来听尚长荣演唱的京剧《连环套》选段，《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尚长荣演唱的京剧《连环套》选段，《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为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1960年的夏天，尚长荣正式调入陕西省京剧团。尚长荣连续排演了《摘星楼》《西门豹》《李逵探母》等新编京剧。在这几出戏中，尚长荣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尤其是《李逵探母》这出戏，他扮演的李逵与其他李逵戏不同，不是去表现李逵的勇、粗、猛、憨、义、忠等性格，而是把这个魔王一般的莽汉、烈火般的粗人塑造成为一位在母亲面前恭顺驯服的孝子。在初见他双眼哭瞎的母亲时，那种迟疑、怀念、惊惧等复杂的感情，直到最后孝心大爆发，跪倒在母亲面前的一系列动作，让人印象深刻，与过去京剧舞台上写意式的简单动作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好，我们来听《李逵探母》中的唱段，由尚长荣扮演李逵，王梦云扮演李母。
1: 一路行来静悄悄，夕阳斜下鸟归巢。其间茅屋破玉而倒，李逵的家园好萧条，不敢高呼我的身教，老娘，老娘啊，老娘不应，我好我心的教，蹑手蹑足四下找，老娘。老娘，
2: 老奴才，
1: 娘，
2: 狠心的奴才，你把娘
1: 靠，是，
2: 李大，你这个不孝的畜生呐！
1: 娘，我不是李大，我是您儿子铁牛回来了。
2: 铁牛儿，
1: 老娘。
2: 我那铁牛孩儿哪有胡须，你是活人前来骗我吧？
1: 哎呀娘啊，孩儿离家已十余年了，焉能不长胡须，老娘请看儿的面目还未曾改变哪。
2: 儿的面目，
1: 儿的面目未曾改变，
2: 儿的面目，
1: 哎呀，哎呦，我娘的眼睛看不见了。娘，娘，您别着急，您想想，我5岁的时候上树摘枣没留神从树上摔下来，脑袋摔破了，留了个疤了，您摸摸，不是在这儿呢吗？娘，娘，您再想想，我小的时候不听话，竟招您生气，气得您不吃饭，我哄着您，我给您唱，我给您唱这个大花八折的正月正，老太太要看点王灯，烧着香，念着娘。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中朝边上。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1976年的秋天，在西安市郊的莲湖公园，每天早晨都会有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在喊嗓子，他就是尚长荣。1977年的1月8号，为了缅怀周恩来总理，他满怀深情演唱了《周总理又回延安城》，这短短9分钟的唱段轰动了整个西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尚长荣收到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观众热情。

情洋溢地来信，人们期待着他能迸发出更大的潜能。不久之后，尚长荣被任命为陕西省京剧团副团长，开始参与剧团管理和组织艺术创作。随后，尚长荣又主演了现代戏《平江晨曦》，在剧中他扮演了彭德怀，这是他第一次塑造老一代革命家形象，剧目演出后影响很大。1984年秋天，尚长荣成为团长，率领剧团创作出了《张飞敬贤》，他创造了一位既刚愎自用又机智幽默，既主观武断又勇于认错的文官张飞形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尚长荣演唱的京剧《张飞敬贤》当中的选段。

0: 雄起，福延汉南征北战，废周全，大国驰骋荆州的张飞。做了文职官，此番转的有此番老张受命寻环时巡查雷阳县，一待等去，而等可知这寻环时有多大的前程？
1: 我等不知。
0: 是几品的官儿？
1: 我等不晓。
0: 我量你们也不晓啊。
1: 三将军可知
0: 这循环师们？反正是官儿不晓啊。
1: 三将军请教。
0: 尔等听。

0: 朝我背，中央王在前朝兵在身材真切机关所归命是非真是美那些人你表气忙把马背
1: 快一快雨伞到我张背啊马
2: 三将军您如今是文职官员只能坐轿不能骑马
1: 这是南国万恶八日给讲的
2: 刘皇叔所讲
1: 什么是咱大过所讲
2: 刘皇叔所讲
1: 哎呀扎哎呀扎扎扎扎扎张飞呀、啊、张飞你张口把人闭口把人骂来骂去竟骂到咱大国的头上来了咱老张错骂了大国是该当活罪
2: 有道是不知者不怪罪
1: 怎么不知者不怪罪
2: 不怪罪
1: 哎呀大国呀大国你就宽恕小弟这不知者不怪罪呀吧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最早在陕西乃至西北五省，尚长荣可以说是功成名就的。不过他依旧不喜欢过刻板而平庸的生活。1987年，他从团里一位朋友处看到了湖南一位作者写的京剧剧本《曹操与杨修》，立刻被剧中这个多重性格的曹操艺术形象所吸引。他经过权衡，觉得受条件所限，

哀怨三团正式组成曹操与杨修的剧组，尚长荣扮演曹操，严派创始人严菊鹏的嫡孙严兴鹏扮演杨修，马可出任导演。尚长荣放下大演员的架子，与所有演员一样做小品训练，写角色分析，并开始练功练唱。那一年上海真是热，他们的排练场是京剧院二楼仓库旁的一个房间，没有空调，只有几架小电扇，但吹出的依旧是热风，身上汗水流个不停。尚长荣住的宿舍又小又闷，不透风，夜里打赤膊也没法睡觉。到了冬天，这屋子里没有取暖设备，整天冷飕飕的，夜里盖上鸭绒被还觉得冷。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但整个创作集体心很齐，尚长荣更是没有一句怨言，一门心思扑在艺术上。他与编剧、导演、其他演员、舞美、服装、造型、唱腔设计等主创人员一起反复探索研究，使这出戏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艺术突破。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尚长荣先生在京剧《曹操与杨修》里的精彩唱段《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尚长荣演唱的京剧《曹操与杨修》里的精彩唱段《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为您介绍的正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曹操与杨修排演后赴天津参加全国京剧新剧目汇演，上演后一炮打响，轰动金门，京津沪三地评论家称之为新时期京剧的一场革命，是京剧艺术探索划时代的开端。尚长荣又一次成功了，他被称为京剧舞台上的第七代活曹操。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阿姨，我要那个辣条。
2: 你可真会吃，这是辣条中的战斗机呀。哈哈哈，你看这个都没生产日期呢，敢吃吗？
3: 小朋友们注意啦，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无生产卫生许可证的三无小食品可千万不敢吃啊。
1: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没事儿。

0: 怎么了？这都上了十几次厕所了，你没事吧？
1: 妈妈，我没事儿。
0: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妈妈开门，我要上厕所。哎呀，拉肚子里了。
2: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哎呀，驸马，老朽我真是罪该万死啊！
1: 阿相爷，你却是何意呀？
0: 你看看我这老苍头，真不会办事，冒冒失失，也没有问清生事，就把这一长期命符领进宫来，开口就唱出“陈世美”三个字，触犯了驸马爷的尊讳。常言道，不能有过，罪在主人。哎呀呀，老朽我真是罪该万死啊！
1: 哎，相爷，普天下同名同姓之人甚多，难道我叫陈世美就不许别人叫陈世美吗？
0: 哦，如此说来，驸马你不怪。
1: 哦，不怪。
0: 哦，还是驸马的量宽呐。
1: 读
0: 这一长期命符，往下唱，你把陈世美三个字给免了。
2: 相爷，我千苦万苦，就苦在陈世美一人身上。你不叫我唱陈世美三个字，我一句也唱不成了。
0: 你看看这，叫他把陈世美三个字给免了，他就一句也唱不成了。哎呀，这，也罢。为了听戏，我就让你唱下去。要是唱到了热闹之处啊，你就多多的叫上几句陈世美；要是唱到恼怒之处啊，你就多多的骂上几句陈世美。凡事由我做主，阿驸马，你不怪吧？
1: 哦，不怪，不怪。
2: 陈世美，你个断人呐！
0: 哦，好戏，好戏，往下唱，往下唱，往下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 V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九九五小贴士。
1: 红薯不能吃多，如果大量吃还没吃出保健作用，麻烦就先来了。有些朋友吃完红薯会出现烧心、反酸等现象，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晚饭吃红薯的症状会更加明显，躺着容易反酸，坐起来会吐酸水。所以红薯需要适当吃，这个适当是多少量呢？一天吃生重50到100克就差不多了，而且一天三顿饭中有1到2顿有薯类就可以了，可以在早餐及午餐吃，晚餐建议少吃或不吃红薯。这是因为红薯富含膳食纤维，消化速度慢，有的朋友吃了容易胀气，放在晚餐吃的话容易影响睡眠。而且红薯容易刺激胃酸分泌，而晚餐吃红薯反酸的发生概率会更大。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一日之计在于晨，三餐中早餐也很重要，我们要尽量做到丰富多彩。丰富多彩的早餐可以为我们提供全面均衡的营养。一般来说，早餐可以选择这样四类食物，首先要富含优质蛋白质，比如牛奶，还要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比如蔬菜、水果等，主食也不能少，最后还要有富含水分的液体食物。同时包括这四类食物，那就算是一顿很好的早餐了。此外，有的朋友早晨起来胃口不佳，没有特殊禁忌症的话，可以偶尔适量吃一点开胃的、增加食欲的食物，比如果汁、泡菜、腐乳等。但这类食物一定要注意控制好食用量。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 99.5 老朋友。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总喜欢滴上几滴眼药水来缓解，可是有这么几种常见的误区可能会影响眼药水的效果，甚至会伤害眼睛。比如很多朋友一次会用很多滴眼药水，其实眼睛的结膜囊当中根本存不了那么多药水，一般呢，每次用上一两滴就够了，重要的是要滴对位置。还有呢，使用眼药水时不建议直接滴在眼球正中间，因为这样会刺激眼睛一直眨眼和流泪，而让药水更快地排出，反而起不到作用了。点眼药水时应该轻轻向下拉下眼睑，形成一个小囊，将眼药水滴于小囊当中。还要提醒一下，市面上很多受欢迎的进口眼药水当中添加了一些处方药的成分，购买或使用时一定要慎重，最好咨询专业的医生或药师。如果仅仅是眼睛疲劳或者干涩，用人工泪液就足够了。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

0: 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1: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循环，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清朝同治三年，烽烟滚滚，淮军猛将刘铭传带兵攻下常州城，他进驻在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官邸。就在半夜，就听马厩那边铮铮当当，什么声音？就好像金戈碰玉壶。他急忙挑灯一看，哟，刘铭传愣住了。只见老马嚼草的那个马槽子是青铜的，嘿，上边的纹饰精美古朴，其形宏大。清洗之后仔细一看呐，哎呀，发现底部刻有铭文，更觉得非同寻常啊。多方询问当地文人，得知此乃国际子白盘，是西周晚期铸造的青铜重器。太平军得到之后不识宝，用作马槽子了。如此宝物若战乱损毁，或落入贪财人之手中，命运不堪设想啊。刘铭传急忙派人秘密将其运回合肥老家，深藏宅中。临终前叮嘱儿孙，此乃是国宝，只要刘家有一口人在，绝不可让国宝流失。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军阀呀、日寇啊、古董商啊，多次试图抢购或劫夺，任他洋枪轰门日寇校，刘家三代拼死护国宝。新中国成立后，刘铭传后人将国际子白盘无偿献给国家。西周三大青铜器，国际子白盘、散氏盘和毛公鼎，目前散氏盘和毛公鼎藏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只有国际子白盘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被视为镇馆之宝。国宝终于有了妥善去处，完成了刘铭传的一个夙愿。这正是英雄慧眼识国脉，一腔忠义贯古今。
1: 三千年前，国际子白将赫赫战功铸进青铜，百余年前，刘氏族人于乱世中筑起护卫国宝的精神长城。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接续历史传承的火炬，它以法治为基，让国宝不再漂泊，用文明作舟，使千年血脉薪火相传。
2: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3: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4: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云上舞，风里到，难度够，天高，门外雪，各自收，难度会。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抗战时的一对恋人，在1949年刚解放的南京重逢，但因一个致命日谍的出现，这对信仰不同的恋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又卷入了一场生死虐战。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一集。1949年初，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国民党在内战中一溃千里。蒋介石被迫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上台后，为了表达和平之诚意，促成国共和谈，南京城里的政治犯陆续出狱。3月中旬，曾被国民党特务以通共嫌疑抓捕入狱的原东北剿总司令部上校参议黄毅秋，也走出了南京军人监狱的大门。南京军人监狱的牌子挂在大门一侧，铁门阴森，两边站着荷枪实弹的卫兵，吱扭扭声音响起，监狱大门徐徐打开，3、5个被释放的人拎着包张望着，交头接耳地出来。监狱门前的马路不时有军车掠过，街对面是高低的楼群，楼下是大大小小的店铺，楼前的小广场上停着许多黄包车和马车，车夫有的翻看报纸，有的起身盯着被释放出来的人。黄毅秋短发，穿着褪色的旧军装，脚下是一双半新不旧的军靴，面色黝黑。他手里提着一个包，最后一个缓缓地从院门内走出来。到了门口，他仰望天空，深深地吸口气。在临街店铺前，一名穿着长衫的微胖男子挎着烟匣子，心不在焉地吆喝着香烟。他的眼睛不时瞄着监狱的大门。微胖男子看到了黄毅秋，目光又移到停在小广场的那辆黑色福特轿车附近。随后他挎着烟匣子向小广场方向移动，那辆黑色福特轿车停在广场的一侧，司徒小雪和司徒奋强、司徒高远站在车旁张望着。
3: 爸，哥，快看，出来了，出来了，好像瘦了。
2: 司徒小雪兴奋地想穿过马路，有点不管不顾的。司徒奋强一把拽住他：“
3: 毅秋，
4: 小雪，
5: 哎，你稳当点儿。”
2: 司徒高远50开外，儒雅沉稳。他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与黄毅秋的父亲是同窗。大学毕业后，司徒高远回南京经商，也痴迷于古董收藏。眼下他已是南京知名的收藏家、商界领袖。司徒高远和儿女等待出狱的黄毅秋时，他们想不到的是，在临街一幢3层小楼的楼顶，一个男子蹲在水泥栏杆前，熟练地给狙击步枪装上瞄准器，他的眼睛不时瞄着监狱大门附近。瞄准器安好，他找着合适的位置，半蹲下，肩顶着枪把，做射击前的准备。监狱外小广场上，司徒小雪已穿过马路去迎接黄毅秋。司徒高远显得心事重重，他和长子司徒奋强闲聊起来。
5: 毅秋出来了，很好，可身份却扑朔迷离了。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呢？这个问题我一直没琢磨出答案。
6: 爸，我上次见到黄大哥应该是民国34年吧，他那时还在胡宗南手下呢。
5: 年初我和小雪去探监，真没想到 堂堂的国军上校竟成了共党的嫌疑人。
6: 黄大哥一直没被宣判，通共也没被坐实。
5: 嫌疑的帽子戴在脑袋上是好事吗？
6: 爸，怎么讲？
5: 名正才能言顺啊，身份模糊不清，不论南京落在谁的手里都不会有人信任的。好在我还算有些产业，也信奉实业救国。叶秋和小雪结婚之后，他就帮我做生意吧。
6: 爸，这个问题你得征求黄大哥意见吧。其实国共马上和谈了，他什么身份都无所谓吧。
5: 和谈？那就如同夫子庙古玩市场里的古董，赝品易碎呀。
2: 司徒小雪挎着黄一秋的胳膊，两人穿过马路，走到司徒高远身边，向他鞠躬。司徒奋强微笑地看着黄一秋。
6: 黄大哥。
4: 哎，奋强叔叔，爸你也麻烦来了。
5: 一秋啊，我昨天和你爸爸通了电话，他在济南脱不开身，我也是替他来接你的。哎，这半年也受苦了。哎，晚上在老正兴给你接风。
4: 谢谢叔叔。
2: 临街摊铺附近有卖茶水的，卖馄饨的，还有卖甘蔗的，还有一双眼睛盯着黄一秋，那就是挎着烟匣子卖烟的微胖男子。他一边往小广场方向移动，一边不时地张望着黄一秋，嘴里慢条斯理地吆喝着：“
7: 香烟，香烟啊，香烟，香烟。”
2: 卖烟男子走到福特车旁，满脸堆笑，目光落在黄一秋身上。黄一秋愣了一下：“
7: 香烟，香烟，老道大英哈了门。哎，先生，要大前门吗？昨天到的货，飞到昌爵旱路断了，从水路运来的。”
4: 水路？轮船还是军舰？
7: 中型渔船，大马达发动机，又快又安全。
4: 好，那来包哈德门，烟卡是京剧脸谱的。
7: 好嘞，先生，给您。
2: 黄一秋说完，随手翻弄口袋掏钱，却半天没掏出钱来。司徒小雪麻利地掏出一张钞票递过去，微胖男子接过钱，微笑示意，把一包哈德门递给了黄一秋。此时在楼顶上，枪手的眼睛离开瞄准器，伸着头警惕地张望一下，随后又继续瞄准。准星从黄一秋的头部挪到胸部，最后准星移动，又锁定了司徒高远。在轿车旁，司徒奋强把提包装进轿车的后备箱，黄一秋和司徒高远父女俩聊着天。
5: 一秋啊，上次探视时我听你说你们从沈阳一起抓来三个人吧？
4: 哦，另两个上个月被释放了，我嘛可能是最后一批。
5: 是吗？最后一批应该是张学良、张少帅吧？听说李代总统早就给台湾的陈诚下了释放令，蒋老先生在西口老家却死死地卡着。
3: 老蒋垂帘听政，和他还有希望吗？再说了，罪大恶极的冈村宁次都无罪释放了，张学良凭什么不放？
6: 小雪，你小点声。
5: 哎，给你找个喇叭呀。嗯，
3: 爸，不用。
4: 冈村宁次都释放了？
3: 可不，想听听无罪宣判书吗？本案被告于民国19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九井龙在港越、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就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经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西割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予知无罪，以期平允。
4: 行啊，小雪，都背下来了。
5: 哎，小雪参加了庭审，从上海回来后气得两天没吃饭，天天就念叨这个审判词。

0: 好了好了，啊，莫谈国事，有话我们回家再聊。啊，嗯，哎，
1: 宣判完了，全国人民一片声讨中。冈村宁次在汤恩伯的安排下，偷偷上了美国一艘货船，回到了日本。
2: 哎，上船，不，上车，回家。
3: 走走走，回家回家。嗯，
4: 黄一秋叹了口气，上车前他四处张望一下。 忽然，他的目光被楼顶的一道一闪而过的光亮吸引住了。那是在太阳的反射下，楼顶枪手瞄准器发出的光。黄一秋仔细端详，看到楼顶隐约的人头。楼顶上，男子歪着头，全神贯注地架着狙击步枪，他的手指微动，扣动了扳机。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第二集。在枪响的瞬间，黄以秋下意识地弓下身子，猛地推了司徒高远一把。
2: 叔，快上车。
1: 司徒高远被推得身体一歪，此时清脆的枪声响起，黄以秋胳膊中弹，鲜血流出来，几个人迅速蹲下，慌忙地挪到车旁。小广场喧嚣四起，一阵混乱，行人四处逃散，黄包车夫拉着车慌忙逃避。监狱大门外的卫兵警惕地观察着动静，有五六个士兵从院子里跑出来，持枪守护着监狱大门。轿车旁几个人紧张地蹲在一起，司徒小雪见黄以秋胳膊流血，她赶紧拽下脖子上的丝巾叠成绳状给他包扎着。司徒奋强弓着身把父亲扶进了后座。逗留在摊铺附近的卖烟男子听到枪声，迅速合上烟匣子，边掏枪边往福特车方向跑。跑到黄以秋身边，看一眼伤口，按着黄以秋的肩，示意他别乱动，接着便开枪向楼顶还击。这时远处几声清脆的警笛声响起，警长柳明带着几个警察冲了过来。
3: 快快，监狱门口封锁现场。
4: 是
5: 是。
1: 卖烟男子听到警笛声，犹豫了一下，收起枪。他警惕地起身，深吸一口气，若无其事地站在一旁。警长柳明带人跑过来，卖烟男子迎了上去。
6: 长官，楼顶有人开枪。
7: 去，
8: 两人现场布控，两人上楼抓人。
4: 是。
1: 几个警察应诺着，立刻行动起来。柳明张望了一下，躲到了轿车旁。车窗半开，他向里一望，看到了司徒高远，不禁吃了一惊。
9: 司徒先生，原来是您呐。您受惊了，我是东区警局的柳明。去年的商界大会上，我负责会场的治安，见过您。请放心，我们正在捉拿枪手。
7: 辛苦了，光天化日之下，竟有人如此大胆。
1: 柳明看到黄以秋站在轿车一侧，他告别司徒高远，狐疑地走到黄以秋身边，打量了一下受伤的胳膊，问道：
9: 您是？ 我叫黄以秋，刚从里面出来。什么罪？涉嫌通共。从哪儿被抓的？沈阳。
10: 啊，
9: 您和司徒家什么关系？
11: 我父亲和司徒先生是燕京大学的同学，我是司徒先生女儿的男朋友。
9: 你是大名鼎鼎的报社记者司徒小雪的男朋友？
11: 长官，我现在是受害者，您怎么像审问呢？你应该尽快去抓凶手吧。
9: 我不是和你聊家常，对你的问讯呢，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1: 司徒小雪站在小广场附近，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不停地记着什么。柳明走到他身边，低声问道：
9: 您是中央日报大记者司徒小雪吧？我是你忠实读者，你徐蚌会战时的稿件，还有你写的庭审冈村宁次的稿件，我都剪贴起来了。
12: 哦，是吗？谢谢您了，
9: 司徒小姐。但今天要提醒你一下，这次事件刚刚发生，尚在侦破之中，任何不经允许的报道都会打草惊蛇。
12: 知道了，谢谢。
9: 那位黄先生你们认识多久了？
12: 这与案情有关吗？
9: 小雪记者，这是案发现场，不要说一个活人，即使一只飞过的鸟都可能和案情有关呢。
12: 是吗？看，树上有好多鸟。
9: 先以人为本。小雪记者，你和黄先生认识多久了？
12: 恕不奉陪。
1: 司徒小雪说完，向轿车走去。轿车里，司徒高远正和儿子聊着天。
7: 芬强，和长官们打个招呼，我们得抓紧送一秋去医院。
13: 爸，这是针对您呢，还是针对黄大哥呀？
7: 这个嘛，你应该去问枪手。
1: 司徒奋强皱着眉头推车门下车，小广场上几个警察围在柳明身边，黄玉秋和司徒小雪站在一旁，柳明手里拿着烟蒂端详着。
9: 枪手抽的是恒大香烟，有目击者吗？
2: 楼后面是一条小巷子，有个婆婆看到一个瘦高个跳进巷子，拎个长箱子骑一辆自行车跑了。
9: 有没有同伙？
2: 目击者没发现其他人，自行车是永久牌的。哦，对了，楼顶墙壁上还找到三个弹头。
9: 这说明刚才下面有人还击。
2: 是的，刚才从枪声也听出来了。
9: 会不会是卫兵开的枪啊？
2: 楼顶上的弹头是撸子的，卫兵手里都是长枪。我刚才问过了，他们只负责守护监狱，没有任何人开枪。
1: 柳明心事重重地踱到黄一秋身边。
9: 黄先生，刚才看到有人向枪手开枪吗？
11: 枪响后，大家都吓得够呛，没注意有人还击啊。
9: 哎，那个卖烟的呢？啊，
11: 对呀，刚才还在这儿了。
9: 找到刚才卖烟男子。
4: 是
5: 是。
1: 司徒高远张望一下，下了车，司徒小雪也跟下来。柳明看到他们，迎过来。
9: 哎，司徒先生，再次抱歉，我们会迅速向上级汇报，并尽快抓到凶手。但是，黄先生，请过来一下。
11: 好，刘警官。
9: 我们需要做一下黄先生笔录，考虑他受伤了。黄先生可先到医院处理一下伤情，下午4点，请准时到东区警局配合一下。
3: 配合办案，责无旁贷。一秋啊，我们先去医院吧。
9: 司徒先生，根据案情需要，也会随时叨扰您和您的家人。
3: 放心吧，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12: 刘警官，我想知道凶手是谁，他究竟想杀谁？
9: 不愧是大记者呀，直奔要害问题。现在我只能告诉你，眼下我们掌握的线索有限，除了知道枪手是个男的，其他一无所知。当然，还能断定一点，这是一个不太合格的枪手。
11: 嘿，怎么，刘警官，没死人，挺遗憾呢？
9: 不是，黄先生，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纯从技术角度来推理。
3: 哎，好了好了，案情有进展，警察会随时向我们通报的。警官，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9: 司徒先生，可以走了。黄先生，别忘了，4点，东区警局。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0: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1: 第3集。司徒奋强启动轿车，黄玉秋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12: 哥，先去医院，然后再把我送回报馆。
3: 好。哎，小雪啊，警察没提醒你吗？这事儿没弄清楚之前，不要沾他的边儿，更不能随便报道出来。
12: 爸，放心，家丑不可外扬。
3: 没出人命，值得庆幸。换个角度说，这不是坏事。一秋在里边半年有余，他没被人遗忘。还有人惦记着呢。
13: 爸，万一这事儿是惦记您的呢？
3: 惦记我？也不错，说明我还没有老，还有用吗？
1: 警长柳明和几个警察看着轿车消失在路口。
2: 警长，下一步怎么办？
9: 你带人继续寻找目击者，争取多拿到枪手的更多线索。我去监狱了解一下情况，摸摸这位姓黄的底儿。
2: 是。
1: 东区警局局长办公室里，柳明正向局长汇报案情。
9: 局长，我从监狱方面了解的情况是，黄一秋，民国12年，生于山东，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交通部电政司供职，实际上是在温玉庆的直接领导下，秘密从事密电检疫工作，后来去了胡宗南那儿，日本投降后短暂在北平参与军调工作，东北吃紧时又去了东北剿总做上校参议，去年秋天因受北平谍案牵连，黄一秋涉嫌通共，在沈阳被捕，随后押解南京。
4: 北平谍案，去年11月受此案牵连的谢世炎几个要犯，上个月不都在南京被枪决了吗？
9: 是的，相关卷宗我都查看了。
4: 黄一秋通共坐实了吗？
9: 没坐实。
4: 也就是说，现在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喽？
9: 可以这样理解。
4: 那是谁要杀他？
9: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很难下定论，但我想也不排除想杀司徒高远。
4: 为什么？
9: 我从现场了解到，黄一秋无意中看到了瞄准器的反光，本能地挪动身体，并且推了一下司徒高远。如果枪手此时扣动扳机，不排除误中了他。
4: 啊，的确，狙击手即使有失误，子弹可能打错部位，但不会失误到打错人。枪手如果是针对司徒高远，这可就麻烦了。他是南京商界的领袖，政府一直动员各界精英去台湾，包括这个司徒高远。
9: 是的，局长，查清枪手身份和动机很重要，案情高层指定要过问。
4: 如果要杀司徒高远，会不会是共党？
9: 理论上有这种可能，实际上共党没有这样先例。
4: 柳明，敏感时期说话要注意分寸。
9: 是，局长。
4: 你再想想，如果想杀司徒高远，为什么选择在监狱门口？
9: 枪手至少知道司徒高远要去接黄一秋。
4: 杀司徒高远的地方有很多，选择在监狱门口下手是最不明智的，所以要杀黄一秋的可能性最大。
9: 我们随后会梳理线索，尽快确定枪手的真正动机。
4: 好，现场与枪手对射的人找到了吗？
9: 我怀疑是现场的一个烟贩子，但没找到他。
4: 烟贩子要保护黄一秋还是要保护司徒高远呢？唉，会是什么人呢？
9: 难说，黑帮、我们的人、共党都有可能。
4: 无论如何，此事发生在我们片区，你尽快捋清线索，锁定枪手，我们好给上峰一个交代呀。司徒家在大石坝街附近吧，我呢跟南区警局打个招呼，让他们保护好司徒高远。
9: 黄一秋去中央医院就诊，随后来局里做笔录，我已安排警力保护他和司徒先生。
1: 中央医院院内，一辆马车停下来，穿着旗袍美丽贤淑的宋阳下了车。宋阳不满30岁，司徒高远的妻子在民国26年南京沦陷时罹难，司徒高远一直未娶，直到去年年底，司徒高远与宋阳相遇，随后娶她进门。宋阳虽然是明媒正娶，但家人都习惯叫她小姨太。急诊室里，司徒小雪挎着父亲的胳膊，司徒奋强站在一边，医生给黄一秋的胳膊缠着绷带。门被推开，小姨太宋阳进来，满脸焦灼，她惊愕地看着黄一秋受伤的胳膊，扭头问医生：“
12: 医生，伤情如何呀？
5: 万幸，没伤到骨头，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7: 一秋啊，这位是小姨太宋阳，啊，小姨太一直叨念要去监狱探视你，她还没来得及动身，你就出来了。哦，
11: 小姨太好，谢谢挂念。
12: 一秋啊，上午有事儿没抽开身去接你，很抱歉。哎，你在里面受苦了。前段时间我和先生去鸡鸣寺上香，先生还为你祈福呢。哎，
11: 如果我在战场上大家挂念，我还有点心安理得。我不明不白的被关进监狱，灰溜溜的出来，脸上无光，也愧对大家的关心。真的很抱歉，没想到一出监狱的大门，就给家里添了麻烦。哎，
12: 林尊与先生是老同学，也算世交，你就别太客套了。为了和谈，李总统向中共示好，你终于被释放了。这刚出来就受了惊吓，虽然是意外，我们内心也很歉疚的。
11: 哎，皮肉之伤算不了啥，我为党国效力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竟坐了大牢，想起来心痛啊。
14: 一秋呀，你要是共产党就好了，他们过江后你就如鱼得水了。
11: 哎，小雪，你可别乱说。其实我就混口饭谋生，如果要确认我是共产党，委员长没下野前我就应该被枪毙了。
7: 一秋啊，在国军里面你也是文职，没杀过人，手上没有鲜血，不论你是谁，谁都不会难为你的。我看这个话题还是放下吧。
12: 就是，先生说了少谈国事。一秋啊，这两天老先生一直盼你出来，小雪也着急，老先生也开始算着日子，张罗你和小雪订婚呢。
14: 爸，我都说了等时局稳当一点再说吧，万一打起来兵荒马乱的，这时候订婚多扫兴。
12: 张治中要去北平谈判了，国共能划江而治，希望相安无事。
13: 万一这事谈崩了呢？
12: 真谈崩了，他们打他们的仗，我们过我们的日子。
7: 一秋啊，你的意见呢？
11: 说，我听您的。
7: 好，那胳膊中了枪也叫开门红啊，以后的日子我们慢慢再议。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第四集，医生把绷带扎好了，从桌上拿起一个药单递给司徒小雪。
2: 去药房取药吧，消消炎，过些日子就痊愈了。
14: 好的，谢谢医生。
1: 几个人出了诊室，走到厕所附近，黄以秋看了一眼司徒小雪。
11: 小雪，我能不能去下厕所？
14: 你在里面也这样请示？
11: 啊，习惯了。
14: 哥，你去帮一下。
11: 哎，不用不用，我另一只手还能用。
1: 黄以秋进了厕所，

0: 观察一下，进了一个蹲位，滑上门，从口袋里掏出那盒哈德门烟，拿出最里面的一根烟，把烟丝倒进马桶一些，一个小纸卷露了出来，上面写着一行小字：下午4点，台城城墙。黄一秋皱了皱眉，抬腕看看手表，耳畔响起了警长柳明的话：
1: 下午4点，请您到东区警局配合一下，坐下笔录。
0: 司徒一家人离开医院，路过中央日报时，轿车停下，司徒小雪从后门下车。黄一秋拉开副驾驶的门，看着座位上的司徒高远说：
2: 叔，我陪会儿小雪。
3: 哎，一秋啊，你是伤兵，还是先回家吧。
2: 哎，这点小伤不碍事儿，运动一下，舒筋活血。再说，在里边闷坏了，随处走走，换换空气。
3: 嗯，好吧。哎，一秋啊，要注意安全。
2: 哎，
4: 爸，我留意了，没人跟着我们。
5: 小雪呀、啊，一秋难得在外面透透气，你多照顾一下，别让一秋走丢了。
2: 哎，小姨太，这不是新街口吗？放心，我在南京待过2年呢。
6: 是吗？是的，小姨太，一秋当年在交通部电政司工作过，还算熟悉。
5: 那是好差事啊。好了，你们忙，我们先回家了啊。
2: 哎，
0: 小姨太宋阳说完，上了副驾驶座位。黄一秋和司徒小雪看着福特车徐徐开走。
6: 一秋，走吧，上去参观一下。
2: 哎，还是别打扰你了。

0: 了上去，两人热情握手。这个人的身份不一般，他叫周正，是原边区保卫部干部。为了迎接南京解放，他已提前潜入城内。
1: 老黄，你受苦了，伤口没什么事吧？
2: 处置完了，没伤他骨头。
1: 这民国26年延安一别啊，12年光景
2: 啊，
1: 你这小黄啊都变成老黄了。李部长让我跟接头的时候特意嘱咐我，把他的问候和敬意带给你。
2: 谢谢组织的关心。老周，在监狱外我看到你吓了一跳啊，我要没控制住喊出来可就坏事了。
1: 哎，革命无处不相逢嘛。老黄，无论是战是和，解放军都要过江，南京迟早要被解放了。为接管国民党这个首都啊，我被组织抽调出来，在合肥集训了一段时间后啊，提前进城和南京地下党做好保卫城市的工作。当然接你出狱也是我的重要任务。哎，对了，有枪手的情况吗？
2: 哦，警察正在追踪，还没搞清枪手的身份。他们知道了有人向枪手开枪，幸亏你离开得快，否则就麻烦了。
1: 我料到司徒家人会接你，但没想到会遇到袭击。枪手如果要杀你，那麻烦就大了。这意味着他们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不想让你活着出来。如果要杀司徒先生，这倒是意料之中的。
2: 他们要杀我，在监狱里就可以解决的，犯得上等我出来吗？老周，为什么说杀司徒先生是预料之中的？
1: 国民党要带一些社会名流去台湾，国民党党通局一直在做司徒先生的工作，我们也在暗中做他的工作。司徒先生最终摇摆不定，表达了暂时不想离开南京的想法，所以啊，不排除国民党会下黑手。
2: 那会不会是仇家黑帮人做的？
1: 这可能性不大，我会尽快地通过相关的渠道了解到枪手的情况。
2: 老周啊，我在里面消息闭塞，三大战役后我党现在是什么战略思路啊？
1: 老蒋下野，李宗仁扯起了和谈大旗，妄下划江而治，可能吗？不管和谈结果如何，解放军都要挥师江南
2: 啊。形势让人兴奋呐，说实话，知道自己要被释放有点发愁，不知出来之后怎么与组织接头。见到你，我这心里敞亮多了。我做了8年地下工作，一直盼着能公开身份，光明正大的为党工作呀。
1: 别急嘛，你还有新任务呢。
2: 新任务？老周，你这么一说我有点忐忑了。
1: 你见到司徒先生那小姨太宋阳了吗？
2: 在医院见到了。
1: 第一印象怎么样？
2: 不错，漂亮，大方，说话还得体。
1: 我告诉你，他可是党通局安插在司徒先生身边的钉子
2: 啊。
0: 司徒高远家毗邻夫子庙，是一个宽敞的院子，坐北朝南是一幢2层小楼，东西是2栋古色古香的房子。福特车开进院子里，院子里还停着一辆美式吉普。福特车车门打开，宋阳从前门下车，轻轻地打开后门，扶司徒高远下车。
3: 院外是什么人啊？
4: 司徒先生，我们是南区警察局的，奉局长之命保护您和家人的安全。
3: 哦，效率很高嘛。啊，辛苦诸位了。
5: 奋强啊，拿几包烟还有水果招待一下长官们。
6: 哎，好嘞。
0: 司徒奋强应诺一声，小跑进屋。小姨太宋阳扶着司徒高远进了课堂。宋阳性格温和，做事得体。他进了司徒家门后，司徒奋强兄妹几个还是比较接受他。黄一秋在监狱里知道司徒高远娶了宋阳，但他万万没想到，见多识广的司徒高远娶的竟然是一个女特。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8: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0: 五集。司徒高远回到家，还在回忆着发生在监狱门外的一幕。小姨太宋阳大多时在倾听，也不时的询问。而此时，在台城城墙上，黄一秋仍在为宋阳是党通局的特务而惊诧不已。
1: 去年秋天，在邮政局工作的宋阳开始有意接近司徒先生，很快获得了好感，年底就嫁到了司徒家。他的任务就是策动司徒高远去台湾。
2: 司徒先生一点都不知道？
1: 他要是知道身边躺着一个党通局的女特务，就会去找老蒋破口大骂的。
2: 那我的任务是监视宋阳？
1: 不错，你近水楼台。时下李松仁想和谈，蒋介石躲在西口老家磨刀霍霍，暗中掌控时局。老蒋也知道长江防线是守不住的，他想借和谈之机喘口气儿，重点经营上海以及东南和大西南。我们了解到的情报啊，国民党保密局正准备实施一个绝密的燕子行动，这个行动包括暗杀进步人士以及对解放后的南京实施系列的破坏活动。
2: 暗杀司徒先生是这个行动的一部分吗？难道是党通局要对司徒先生下黑手？
1: 党通局要下手，犯得着在监狱门口吗？宋姨太下手岂不更方便？所以啊，我琢磨，敌人如果想杀司徒先生，那么枪手应该是保密局的。
2: 啊，这边要策动去台湾，那边搞暗杀，这保密局不是拆党通局的台吗？
1: 眼下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很乱，李松仁任命徐基道为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有老蒋做靠山，他实际上还控制着保密局。党通局改组要变成内调局，敌人内部也很乱，拆台是小，说不定还会为自己各自的利益争得你死我活呢。
2: 保密局的燕子行动有详细情况吗？
1: 目前啊，我们只知道保密局有这样一个破坏的行动，具体多少人什么时候启动，或者说谁是执行者，目前都不清楚。我已经请示中社部还有华东局，让他们帮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行动的更多细节。老黄，你现在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盯紧宋阳，并伺机能摸到他的上线，时机成熟的时候端掉他们。
2: 能在解放军过江前端掉他们最好了。老周，侦破敌人燕子行动时需要我，尽管吩咐。既然知道了，我不想袖手旁观。
1: 哎，贪多可嚼不烂啊，先盯紧宋阳。老黄，记住一点，除了李部长和我，现在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包括南京地下党的高级领导。
2: 那我继续戴着通共嫌疑的帽子？
1: 这个帽子好啊，你谁也不得罪呀。
2: 啊，年初司徒先生和小雪探监时，我和小雪说过我给共产党做过事儿，但没说自己是共产党员。
1: 他要是再问你，就说抗日时帮过共产党，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这没毛病。
2: 老周，你一定答应我，南京一解放，宋阳一伙特务全落网了，一定让我公开身份，让我堂堂正正的为人民做事儿。
1: 这一点你放心。是不是也着急和小雪订婚呢？
2: 这个嘛，有一点点。
0: 中央日报报馆外，司徒小雪不时地看着手表，时针已指向下午4:30，她焦灼地踱步张望着。一辆黄包车停在报馆门口，黄一秋跳下车。
3: 一秋，怎么回事？你把做笔录的事忘了？你看这都几点了。
2: 我知道你会在报馆等我的，抱歉啊小雪，在街里一顿闲逛有点迷路了，找了好久才摸回来。那咱俩现在去警局？
3: 哎呀，约定的时间都过半个小时了，你以为人家还会等你？好啦，先回家吧。
2: 哎，
0: 监狱外的狙击事件同样让警长柳明如坐针毡。柳明坐在办公桌前，很不耐烦地翻看着报纸，墙上挂钟的时针快指向了下午5点。
4: 警长，黄一秋还没来。
5: 哎呀，司徒先生未来的女婿咱们惹不起。好吧，我去趟司徒家。
4: 用我去吗？
5: 你抓紧根据目击者描述，让技术科画出枪手的肖像。
4: 是。
0: 警长柳明开着吉普车穿行在街道上，他不时张望着两边，特别留意骑自行车的人。这时，一个瘦高个男子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忽然咔嚓一声，链子卡住了。男子晃了晃，跳下车，蹲下查看。他无奈地起身，推着车一边张望，一边朝着不远处的修车摊走去。柳明减慢车速，死死地盯着这个人。随后，他把车停在离车摊不远的地方，双手搭在方向盘上，脑海里回想着监狱外胖警察的话：“
4: 楼后面是一条小巷子，有个婆婆看到一个瘦高个跳进巷子，拎个长箱子，骑一辆永久自行车跑了。”
0: 修车摊前，瘦高个男子坐在小椅子上，看着师傅在修车。柳明凑过来，捡起地上一个恒大牌子的烟头，端详一下，问道：“
5: 怎么，掉链子了？
6: 你想修吉普吗？”“
5: 先生，我是东区警察局的，有些事儿我需要找你了解。”“
6: 找我？找错人了吧？”“
5: 应该没错。”“
6: 抱歉，我有公务，恕不奉陪。”
0: 修车师傅把车链子修好，把自行车立起来，怯怯地看着两个人。瘦高个要推自行车离去，柳明掏出枪顶住他。“
5: 配合一下。”
0: 瘦高个麻利地侧身，一把抓住柳明握枪的手腕，使劲一用力，枪落在了地上。瘦高个抬脚把枪踢开，然后跳上自行车，拐进了路边的胡同。柳明紧跑几步，捡起枪追了上去。柳明鸣枪，瘦高个也不时地转身回击。瘦高个骑着自行车左拐，没想到是个死胡同，柳明追了上来。“
5: 放下枪，把手举起来。”“脸朝墙靠着，双手举起来。”“
6: 哎，
5: 脸转过去。”“
6: 我说，你这鼻子挺灵敏的嘛，从监狱追过来的。”“
5: 别废话，转过去。”“
6: 我能给你看一样东西吗？”“
5: 少耍花招，站好。”“
6: 你必须要看，我给你掏。”“
5: 慢慢掏，否则我一枪打碎你的头。”
0: 瘦高个慢慢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证件递给柳明。柳明接过证件一看，大吃了一惊。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第六集。瘦高个慢慢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证件，递给柳明。柳明接过证件一看，大吃了一惊。“
5: 你是保密局的？”“
6: 大水冲了龙王庙吧。不过你很敬业。”“
5: 你们为什么在监狱门口搞暗杀？”“
6: 哼，算刚出狱那家伙倒霉，替那老家伙挡了子弹。”“
5: 你们要杀司徒先生？”“
6: 老弟，可别瞎说话啊。谁说杀司徒先生了？保密局怎么会杀司徒先生？他可是南京城响当当的人物，谁敢杀司徒先生？我什么也没说，你什么也没听见，明白吗？”
0: 柳明一时无语。瘦高个说完，捡起地上的枪插进腰里，然后扶起自行车，拍打了一下车座，跳上自行车，吹着口哨走了。柳明愣愣地看着他消失在街口。司徒家里，司徒高远和儿子坐在沙发上谈论着时局，小姨太宋阳坐在旁边削着苹果，司徒奋强的妻子童月和两岁的儿子小强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6: 爸，现在搞得人心惶惶的，2000多人到行政院请愿，搞得政务会议三次换会场了。”“
8: 政府机关搬迁令下达，孙科宣布以3个月的疏散费遣散80%的职员，物价上涨， 三个月的薪金仅够一个月的生活费，职员要丢了饭碗，只能去请愿了。
6: 哎，财政部的员工忍无可忍，打了一个司长，不但争取到三个月的薪金，还得到了3000元的疏散费。哎，各机关职员只能纷纷效仿，靠闹事儿来解决温饱问题了。
9: 芬强啊，荔枝社那边又找你了吗？
6: 哎，一直在做我工作，我态度很明显，不去台湾，也不去广州。
8: 嗯，对，屁股稳稳地坐在南京，静观其变吧。即使解放军过江，天马只是变个颜色而已，不是塌下来的，哼，有什么可慌乱的？
9: 先生，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司徒家族富甲一方，你又是著名的收藏家，每件文物都凝聚着您的心血。共党真过江了，家产要被瓜分了，我们能过安稳日子吗？
8: 共产党要的是天下，如果他占一个城市毁一个城市，那岂不成了小日本了吗？沈阳沦陷了，北平沦陷了，天津沦陷了，遵纪守法的做生意的人还是得到了保护。我们呢，没有信仰，没有主义，但我们尚有德行，这是生存之本啊。
9: 先生高瞻远瞩，可是我觉得为安全起见，能否把贵重文物暂时转移到广州，待时局安稳再奉请回南京。杭礼武他们把文物运到台湾，不也是图个安全吗？
6: 爸，小姨太说的有道理。
8: 嗯，杭礼武能运走文物，却运不走人呢。金陵大学的陈玉光校长是他的内兄，杭立武一直动员陈玉光和金陵大学一起搬迁台湾，陈校长呢一直以经费不足为由不肯搬迁。
6: 共产党的反搬迁斗争做得很有力度，听说有专门组织负责这工作的。
8: 哎，文强啊，
6: 啊，
8: 这样的话只能在家里说，特殊时期谨言慎行啊。
6: 知道了，爸。小姨太提到把家里的珍贵藏品转移到广州，我觉得可以考虑的。广州你有好多好朋友，东西运过去你也能做到进退自如了。
8: 嗯，家里的文物耗尽我半生。

0: 这都是抗战时期从北平南迁的文物，颠沛流离，真让人唏嘘不已啊！哎，
1: 日本归还的珍贵文物也是第三批运走的。
0: 对，翡翠屏风、白玉花瓶等等，是汪精卫当年送给日本天皇和皇后的礼物。本来呢，不在这次押运之列，后经行李部交涉，才得以运台。爸。
1: 你还记得去年年底砸夫子庙咱家店铺的李拐子吗？我听奋进说，前段时间他也从监狱放出来了。他是黑帮的一个小头目，我想……
0: 你想什么？
1: 你说监狱外开枪的会不会是他？毕竟当年是我们把他送进监狱的。<笑>
0: 真想杀我呀！毛人凤都不敢拍板，需要李宗仁或者蒋介石点头。<笑>
1: 我能沦落到被一个街头混子谋杀？哼，这事儿啊，交给警察吧，会给我说法的。
2: 先生，兵荒马乱的，还是小心点为好。我听广播里说，江北沦陷，散兵游勇，还有大批难民避祸的官宦地主都跑到南京，有几十万呢。
0: 看看院门外，国民党的警察到位了，开始保护我们了。
2: 共产党真的是占领了南京的话，也会保护我们。凤强啊，你下午去趟商行，无锡客户要来取货。
1: 好，
0: 然后呢，你去夫子庙的古董店照看一下。
1: 行。
0: 奋进嘛，整天游手好闲，交给他，我不太放心呢。
3: 爸，医院那边我上早班，下午有空，我也会去店铺照应一下。
1: 同月啊，小强就够你忙的了。
0: 我是闲人，我常过去吧。爸，你有时间多说说奋进吧。时局这么乱，他总是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块儿。听说这阵子他正忙着收购假文物呢。
1: 嗯，
0: 整天那个影子都看不到，我真得教训教训他了。奋强啊，
1: 哎，
0: 楼上储物室里还有古董店的东西，都给我看护好了。
1: 好嘞，
0: 提防他偷出一些宝贝给卖了。<笑>
1: 看你们把奋进说的，他呀就是天生顽劣一点儿，还不至于偷老子东西吧？
0: 哎，是小雪和一秋回来了吧？
2: 啊，应该是电工吧。刚才我去市场找个电工，西厢房电路坏了。
0: 嗯，一秋回来不能让他摸黑住啊。哎，小月啊，
2: 哎，
0: 一秋的生活用品都准备了吧？
2: 爸，都准备好了，我去看一下电工啊。
4: 小姨太宋阳说完，出了课堂的门，来到院门口，一个穿着工装的中年男子微笑着，肩上背着一个电工包，身边是两个穿便衣的警察。
5: 太太，您叫的电工？
2: 啊，对对对，请的电工，来来来，可以进来。
4: 哎哎，
2: 宋阳领着电工进了院子，拐进了西厢房。这个电工叫杨树，国民党党通局资深特务。
6: 也是颂扬的上限。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七集，西厢房里，杨树打开工具箱，拿出电表，检查着线路的电压。边干活边问小姨太宋阳：“出什么事了？我强调过，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以这种方式接头。刚才你从哪里打的电话？”“突发情况，必须跟你汇报。放心，我在公用话亭给你打的电话。”“
7: 什么情况？”
2: 司徒先生上午到监狱外接人，遇袭，我担心会不会是要杀司徒先生？有这
7: 回事儿？伤得重不重？
2: 受伤的是被接的人，司徒先生没事儿。
7: 不会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任务是让他去台湾，不是杀他。
2: 那是共党或者保密局的人。
7: 保密局还是有可能的。 他们总做些下三滥的事儿。去监狱接的什么人？
2: 他叫黄。

0: 王毅秋，我只知道他在卫立煌手下干过。去年秋天，因通共嫌疑在沈阳被抓。他父亲与司徒先生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司徒先生一直想让女儿嫁给这个男人。我让你来，也是想让你瞄一眼此人。
1: 你跟他碰面了？
0: 他胳膊负伤，在医院匆匆一面，年纪30岁左右，看起来很成熟。
1: 只是从医院出来后，他跟司徒小雪走了，现在还没有回来。敏感时期，司徒先生家忽然来了一个敏感人物，不得不防啊。
0: 那接下来怎么办？
1: 枪手不管要杀谁，这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坏事。老司徒只有觉得没了安全感，才有可能一走了之。
2: 问题是，黄毅秋如果是保密局的人，他可能会继续对司徒先生下手。
1: 姓黄的最大的疑点是，他究竟是什么人？他对老司徒下手的可能性不大，但这个事件我会向上峰汇报。如果是保密局的人要杀老司徒，必须让他们住手。你呢，除了留心这个姓黄的。
0: 还要继续做老司徒的工作。老司徒走了，南京商界的许多人会跟着走，我们就会为党国立了大功。嗯，目前看我的工作成效不大，来的身边快半年了。只是去年年底，司徒先生曾经想过去台湾，后来咬咬牙没有动。 今年年初，许多社会贤达纷纷或去台湾或去了广州，他还是没动。不是我没做工作，是这个工作真的很难做。
1: 逼他走也是个办法。
0: 逼走，枪手真不是咱的人。绝对不是。那策动司徒先生有没有时间要求？
1: 眼下看，李代总统的和谈对党国不会有好的结果。委员长年初的部署仍然适用：先守长江，长江不保，全力守上海，上海沦陷，重心将转移广州西南和台湾。所以，策动司徒先生南下，越快越好。
0: 如果做不成功呢？
1: 不成功，
0: 变成人。
1: 他要是王八吃秤砣，铁心不走了，你的任务是继续潜伏，等待新任务。首都要落在共产党手里，英雄会有用武之地的。我们能轻易离开吗？
0: 真是任重道远呐！
1: 你要挺住，我们撒网抓鱼，不要没抓到鱼，渔网还被鱼拖跑。再有，这段时间没有紧急情况，不要和我接头。
3: 非接头不可，也要按既定的接头方式联系。明白。司徒小雪是一个勤奋聪明的记者，也追求进步，但她的生活和情感还是很单纯的。她和父亲一样，心里也有两个疑问：一是监狱外的枪手究竟要杀谁？再有，黄毅秋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4: 宋阳和杨树在家中接头时，
3: 黄毅秋和司徒小雪正坐着黄包车走在回家的路上。
5: 毅秋呀，
3: 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说嘛，啥问题这么难开口啊？
4: 你说给共产党做过事儿，那你是共产党员吗？
3: 自从黄毅秋和周正接头后，他就清楚的知道。
4: 根据组织纪律，他必须隐瞒自己的身份。当然，他更不会告诉小雪，宋阳是睡在司徒家的特务。面对司徒小雪的问题，
3: 黄毅秋采取回避的态度。
5: 你看我像共产党吗？
4: 我看呐，像。
5: 哪儿像啊？
4: 嗯，眼睛呢？不大，但有神，头发短，干练。 浑身透着一股正气，
5: 小雪，嗓门有点大啊。这个话题要小心，万一车夫是保密局的呢？
4: 警惕性还高，就更像地下党了。
5: 哎呀。

0: 以秋，你说我加入共产党可以吗？
1: 你怎么加入共产党？
0: 年初中央日报的高层都去了台湾，共产党如鱼得水，报馆里许多人我看都像是他们的人，暗中安抚员工，互设护场。采访部的李主任还找我聊过天呢，交流对时局的看法。李主任和刚从中央政治大学过来的小少和小左，他们呀常常在一起开小会，我看他们都是共产党。
1: 小雪，这是敏感话题，可不能乱说的。
0: 那我还能去警察局说吗？我只是想吧，我读书的时候就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思想很倾向共产党的，为什么不能加入他们的组织呢？我还以为你真是呢，你要是就好了，我直接向你递交申请。
1: 小雪，隔墙有耳，莫论国事，车夫要听到就麻烦了。哎，对了，拐过前面那条街就到家了吧？
0: 嗯，对，你记忆力不错嘛。
1: 上次来你家还是民国27年，你刚刚上小学。哎，小雪，你说有一天我们真在一起了，我们是不是属于指腹为婚呢？
0: 李秋啊，我们叫自由恋爱，明白吗？我上小学时候呀，是你第一次见到我，那个时候谁谈婚论嫁了？日本投降那年啊，是第二次见面，然后呀，我们就一直通信通电话。年初我和爸爸去探监，是第三次。
1: 嗯，
0: 你说这是指腹为婚吗？
1: 哎呦，我错了，我错了，小雪啊，我胡言乱语，我们是自由恋爱。
2: 黄一秋和司徒小雪在黄包车上聊天时，宋阳和杨树从西厢房出来，走向院门。
3: 师傅辛苦了，慢走。
4: 太太，如果电路还有问题，随时喊我，您留步，再见。
2: 年轻的便衣女警叶一倩看着远去的杨树，另一个男警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提示他，那边来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上，司徒小雪看到家门口一堆人，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吓了一跳。
0: 乖乖，这么多人。
1: 是啊，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八集，司徒小雪和黄一秋下了黄包车，小姨太宋阳迎过来。
3: 小雪，一秋，回来了。
2: 黄一秋瞥了一眼女警叶一倩，又瞄了下杨树的背影，随后对着宋阳微笑示意。
0: 小姨太，出什么事儿了？送客人？
3: 哦，西厢房不是一秋住吗？电表保险丝烧坏了，叫的电工。
2: 黄一秋迷惑地看着女警叶一倩，两人互相打量着。宋阳掏出一张钞票递给黄包车夫，车夫接过钞票点头离去。黄一秋看着叶一倩问，
1: 你们这是？
6: 啊，南区警局叶一倩，奉命保护司徒先生和家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刚出狱的黄先生？
1: 哦，刚从监狱放出来，受点小伤，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啊。
6: 黄先生应该谢李代总统啊，没有他的大赦令，您只能在号子里体验生活了，也见不到美丽的小雪大记者了。
0: 我们好像见过，去年秋天碑亭巷饭店爆炸案，你出警了。
6: 小雪好记忆，当时我还回答了你两个问题呢。
3: 哟，都是老朋友了，来，要不进去喝茶叙叙旧吧。
6: 啊，不了，谢谢啊，公务在身。
3: 啊，那不打扰。一秋，小雪，抓紧进屋吧，别立在这儿了。
2: 忽然一辆吉普车飞快地开过来，猛地一下停在了院门口，大家惊诧的目光都落在了吉普车上。车门打开，柳明跳下车，叶一倩吃惊地迎过去。
6: 大柳，你怎么来这儿了？这可我们地盘啊，怎么还转这儿来了？ 我可提醒你啊，不要趁乱来敲司徒先生的竹杠。
7: 叶一茜，我也提醒你，说话要有分寸，我是来执行公务的。
1: 哎呦，刘警官，抱歉抱歉，真是抱歉啊。从医院出来逛逛街，竟把去警局做笔录的事儿给忘了。你看，
7: 黄先生，都说宰相家的丫鬟七品官，司徒家的未来女婿咱也不敢招惹，我只能登门来做笔录了。
1: 哎，刘警官言重了。在监狱里，每天就一个小时时间放风，这次出来，我贪婪起来，逛着街就把正事给忘了。哎呀，非常抱歉啊。
7: 黄先生都到哪儿逛去了？
1: 新街口走了几圈，沿着中山路快走到明故宫了，累得两腿发酸呐。
7: 黄先生心挺大呀，胳膊上有伤，还能忘情地浏览市容市貌。
1: 哎，我是个军人，这点小伤，蚊虫叮咬一般。刘警官，屋里请吧。
7: 大记者，干嘛板着脸，不欢迎？
6: 来的都是客，请。
3: 哟，刘警官，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请进，请进。
7: 好。
2: 柳明登门做黄以秋的笔录，黄以秋的说法和白天大同小异，柳明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但对出狱后第一次踏进司徒家的黄以秋来说，他觉得柳明作为一个警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温婉大方的小姨太宋阳，他是隐藏在司徒家的特务。黄以秋不知道这个人在未来的日子会给自己以及司徒家带来什么。深夜，昏暗的路灯辉映着颐和路以及两旁别致的屋舍，这里是静谧的使馆区，许多军政要员的别墅也坐落在这里。徐徐夜风中，一个考究的别墅院门打开，两个女人走出来，年长一点的穿着旗袍，端庄秀丽，年轻一点的一身学生打扮，青春俊美，推着一辆自行车。中年穿旗袍女子是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年轻女子是为迎接南京解放提前潜入城内的地下党员黎平。两人边聊天边走出院门。
8: 黎平同志啊，南京还没解放，除了文物清查工作，你呢还要搭建梳理文化系统的地下组织，指导宣传系统的工作。事情千头万绪，你要多休息，不能搞垮身体，南京城还等着我们改造重建呢。
9: 陈书记放心，前期工作上我只是有点遗憾，那四箱翡翠屏风玉器，这是当年汪精卫赠送给日皇和皇后的礼物，抗战胜利后日本归还了这些宝贝，可是最后还是被国民党运到台湾去了。
8: 敌人呢在明处，我们做地下工作还不能赤膊上阵去争抢文物，文物嘛，他们只是暂存，我相信等到台湾解放了都会完璧归赵的。好了，不早了，路上注意安全。
9: 嗯，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8: 嗯，
9: 陈书记再见。
2: 两人告别，黎平骑着自行车远去。在使馆区的另一条小街，柳明穿着便服急匆匆地走着，还不时警惕地张望。柳明听到后面有动静，回头一看，一辆黄包车跑来。黄包车靠近时，柳明瞥了一眼，不由得吃了一惊，车里的人很眼熟，他的脑海里不由闪现出监狱门外那个卖烟的微胖男子。黄包车在前面不远处的街口停下，周正下了车，环视一下拐向右侧的颐和路。柳明躲在一棵树后，皱着眉头看着周正消失在路口。柳明从腰里摸出枪，小心地奔向颐和路。到了路口，他靠着墙角向里面张望，街道一片寂静，周正没了踪影。
5: 安徽戏曲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吗？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种歌，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到了五科场之内啊，程咬金发现这李世民真没了，马上把这个情况向西魏王

向李密禀报，说这李世民可真走了，唐国公李渊那个看棚是空着的。西魏王李密一听，那就说明昨天晚上李世民和程咬金所说的那一番话是真的。这李密当时这一愣的功夫，秦琼、徐茂公等人就凑过来了，说怎么回事？程咬金就把昨天晚上这个事儿跟他们一说。徐茂公说：“为今之计呀，咱们呐，得离开这个看棚，不管这个看棚底下有没有地雷、西瓜炮，咱们也得先躲着点为妙。我们就上看棚外边，坐在马上，往场内观瞧。”旁边程咬金就说了：“这个事儿是不是跟这十八国的国王咱们都得说一下啊？啊，咱们当初在四平山上曾经联合截杀杨广啊。”今儿个有这么一个事儿，咱们要不告诉他们，显得咱们不够义气。李密说：“不，程将军，这个事情可不能跟人家讲。为什么？你跟人家一讲，万一大伙儿都出去之后，他这个火炮要没有呢？要是不炸呢？这不是咱们在这谎报军情吗？”程咬金说：“万一那要炸了呢？”李密说：“万一要是炸喽，那就是天意了。”李密这话虽然这么讲，但是李密内心深处，他想的是：万一要是炸喽，把那些个国王都炸死，不就光剩咱们自个儿了吗？所以李密没有向程咬金等人明说这个话。程咬金这个人那是重义气，总觉得十八国咱们都是一磨子的，他没想那么多。程咬金说：“那好吧，那我就不说。”哎，这罗成哪儿去了？一转眼的功夫发现罗成没了。罗成哪儿去了？罗成啊，提溜着枪上外边转悠去了。转悠什么？他找窦建德。夏明王窦建德的手下先锋官是苏烈、苏丁方。苏烈、苏丁方箭射死罗毅，罗成要报仇，所以罗成转了一圈回来了。为什么没找着苏丁方？夏明王窦建德这支队伍来了没来呢？昨天没见到，今天见到了，但是在那个看棚里边的就是几十个人，一问没有夏明王，也没有苏丁方。罗成转一圈回来之后，徐茂公跟罗成就说了：“老兄弟，你可不能这样，老爷子的事儿很重要，我们弟兄都想给他报仇，但那是私仇。今儿个咱们到这儿来，主要的是来索玉玺，来争这个魁元，得这个状元，要的是大隋朝的江山呐。我们不能因小事而误大事。”罗成点了点头：“好吧，那么我们就瞧着。”话正说到这里，这个时候就看正当中彩山殿上鼓乐齐鸣，大伙全都出来观望。一看在鼓乐声中，这杨广上去了，头上戴着冕旒冠，身上穿着赭黄袍，足下蹬着墨绿朝靴，在上面端然一坐，两旁边有宫娥才女、太监陪同，殿下边有护卫的将士。就在这彩山殿下边有一匹风雷豹，风雷豹上端坐一人，正是靠山王杨林。靠山王杨林一身金盔金甲，外罩大红袍，怀抱囚龙马，身背后是12匹马，上边坐着他的12位太保。这几个太保都在这儿看着。杨林呢，催马来到教军场当中，手里居然往周围一看，抱了一个罗圈衣：“天下十八路王爷，今日把诸位齐请到此，为的是应天夺魁呀。我主圣上孝尧舜之圣明，甘愿禅位让天下。只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那么今日呢，在教军场中，那么我们就上应天意，下顺民心，比武夺魁，哪一个夺魁者就将玉玺给他。诸位，
我们今天比的是武艺，啊，但愿诸位都手下留情，不要伤缺性命。万一谁要是一不留神伤缺了性命，也不要心存记恨，啊，都是为了比武夺魁嘛，这也都是天意。下面哪一位下场，可以先到彩山殿下标明挂号。有人给你报喊名字。杨林说完这番话之后，一拨马回去了。彩山殿旁边把角那地方有一个随军，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工作人员，手里边拿着一个大牌子。这大牌子干嘛的？谁要下场，先到那儿报出你的姓名，来自哪里，写到牌子上。这个人把这牌子一举，同时高喊。这个人嗓子非常好，那个年头啊，也没有扩声设备，也没有麦克风，所以全仗嗓门好。这一嗓能灌得全场都听着。所以在那个地方专门有这么一位。杨林下去之后，一会儿的功夫，有一个人催马到那儿报名。到那儿催马报名的这个人是楚王林世洪手下的，此人姓秦，叫秦丽。这个秦丽到那报完名之后，胯下马，手中一口砍山刀，来到教军场当中。那边举牌的那位把牌子就举起来了。楚王手下，秦丽下场，喊了一声秦丽。这秦丽下场得有应战的。接着又听那边喊了，李子通手下，武云照下场。武云照，这秦丽别人不知道，这武云照大伙儿可都知道。当初那是南阳侯啊，大隋朝开国元勋武殿章的儿子。四平山十八国联盟的时候，武云照也是前部先锋官之一。就看南阳侯武云照催开胯下这匹银鬃马，手中颤动这条虎头枪，来到下边，跟秦丽两人。各自通名之后，兵器齐举，啪！那个一刀，这个一枪，征战没有三四个回合，那个秦丽哪是武云照的对手啊？这武云照上面用枪一次他都没传，秦丽拿刀一划了，武云照翻把一枪刺他的大腿，他拿这个刀往下又一划了，接着武云照抖手一枪直取前胸。这一取前胸的时候，没有直接扎，抖了一个枪花，这一个枪花，噗，出了一堆枪头。这秦丽当时眼花缭乱，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拿这个刀刚这么一划了的功夫，哪个也不是真的。他一愣神，这枪进来了，噗的一下子，从左肋下就穿过去了。肋甲掏断了，甲叶子喝开了，把肋条那个地方。给穿出一道血槽，这秦丽当时的血就下来了，半边身子都红了，拨马半下。吴云照手中铲枪，哪位来？一会儿的功夫，知事王王勃手下的大将翟德，这翟德手中使一对锯齿飞镰刀，使一对锯齿飞镰刀，百双刀报名之后下场了。跟武云照两个人马打对面，没过六个照面，让武云照一枪杆，啪，把这翟德横扫落马，由打马上下来，由打马上栽下来之后，脸先挨着地，左边脸皮蹭掉一块，血糊淋拉的牵着马下去了。这个下去了，接着第三个上场的报出名来了，这个人是窦建德手下的苏定方。这一报苏定方，瓦岗镇这边，秦琼啊、罗成啊、程咬金呐、啊，这些众位弟兄全都听见了，一起把眼睛瞪大了。苏定方，罗成一看，我瞧瞧哪个是苏定方。苏定方是他的杀父仇人呐。罗成这边就把马牵过来了，搬鞍上马，手中提着枪，拉着架子挡着他。下场是一个一个来呀。罗成心想，苏定方。你跟武云照，不管是谁输谁赢，我也得盯住你。
我非得直接要你的命。

给我的爹爹报仇。罗成在这盯着这苏定方，这苏定方头上戴着一顶亮银盔，身穿亮银甲，胯下骑着一匹蓝尾驹，手中端着一条枪，颤颤巍巍一条银枪，斜背着弓，走兽壶插着剑。罗成一看见苏定方背着弓插着剑，心里边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因为他知道他爹爹就是中了苏定方的毒药箭死的。苏定方下场了，苏定方下场跟武云照两个人马打对面。南阳侯武云照问了一声：“你什么人？”“我苏烈，苏定方。”武云照说：“撒马过来。”苏定方过来扑棱抖枪，就刺武云照百枪招架。武云照不光说枪法好，而且力气还大。这苏定方跟武云照两个人打在一起十几个照面的功夫，旁边看着的人就瞧出来了，这苏定方啊非败不可，他根本不是武云照的对手。可是这个苏烈、苏定方他们谁也没想到，这个小子他练武艺是练武艺，功夫按说也不错，但是他把更多的时间都用到邪门歪道上了。什么邪门歪道？专门研究暗器，研究箭弩。所以苏定方跟武云照打着打着，突然间啪点了一枪，跛马往下就败。他那个点了一枪，跛马往下一败，不是败回阵脚，而是围着这个教军场跑圈，这一跑圈呢，这就说明他不是真败。武云照催马就得追，催马这一追就说有可能追上你，我继续取胜。武云照随后催马这一追的功夫，就看这苏烈、苏定方就把他这个枪压到德胜沟上了。他把枪一压上，武云照在后面就看明白了，心想这小子要使弓箭，因为他看见身背后背着弓，走兽壶插着剑。南阳侯武云照就故意的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心想我看你这个箭怎么使，我手中拿着这枪呢，你要对我射箭，我完全可以用枪拨打你的凋零。眼瞅着苏定方就把这弓摘下来了，走兽壶里边把箭也抽出来了，箭搭弦上，开始他的弓朝前边拉开了。武云照知道突然一回身肯定是给我这一箭，可是武云照没想到苏定方这小子他这个箭跟别人研究的不一样，他这叫什么箭？他这叫明箭暗弩。弩啊就是一种激发的弩箭，他这个弩安在哪儿了呢？安到这膝盖这个地方，激发器就挂到马镫那个地方。苏定方把这个弓摘下来搭上箭之后，这是引对方敌人的注意，所有追的人都得注意他要射箭了。其实射箭是假的，发弩是真的，而苏定方这个弩箭和他这个弓箭都是拿毒药喂过的，当初他射罗毅就是用这种毒药箭，所以罗毅是中了箭回到城里毒气发作才死的。苏定方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狠毒阴险的家伙，所以他把这个弓箭搭上了，他没有回身射，突然间一带马，这马头掉过来了，马头一掉过来，他一箭奔着武云照就射过来。武云照全部精神都盯着他那弓箭呢，一看这一箭射过来，武云照拿枪往外一扑了，啪，那箭掉地下了，箭是掉地下了，他可没想到苏定方就放箭的同时脚底下一踩他这个弩弦，啪，科技盖这个地方这个小弩他特制的这弩箭就发出来，这弩箭可不长，一眨来长，非常的锋利，拿毒药喂的，噗的一下子，这一弩正打在武云照的滑盖穴这个地方，噗，这一箭一打上，武云照绝对的啊，低头再一看中了弩箭了。武云照急忙拨马败下，武云照拨马这一败下来，

0: 苏定方把弓又背上了，把枪又拿起来了，再马上把枪一横，拿个来。就这一下子把瓦岗军这些看的人都给震动了。哎，我知道怎么回事，那个箭没射上啊，他弄的什么东西？程咬金在旁边没看明白。侯君集那个眼神好，侯君集也明白。侯君集说：“他用的是弩箭，这个小子这个弩箭厉害，在腿上那地方安着呢，你们小心点。”罗成这就催马端枪要往上闯。秦琼在旁边说：“罗成，你先别动，我上去。”秦琼心想：“罗成现在是报仇心切，苏烈、苏定方这个人不是全凭武艺赢人。”他凭的是暗器，他的这个暗器在哪安着？没弄明白。秦琼暗想：我得上去，我上去，比罗成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内衬有唐尼凯。如果他刚才这一弩箭要是冲我这儿打的话，那么就打不进来，这唐尼凯就给挡住了。秦琼心想：我得保护我的表弟呀。所以，秦叔宝一催虎烈豹，他上来了。秦琼上来之后，先是到彩山殿下标明，这下边举牌子一喊：“瓦岗军秦叔宝。”十八国所有的看棚全场震动，大家伙纷纷议论：“呼噜不出来的都出来了，说谁秦琼下场了？看看怎么回事。”秦琼这匹马来到苏烈、苏定方的面前。双手一颤，这条金钻提炉枪，这一抱秦叔宝，苏烈心里边也为之一震。苏定方知道大名鼎鼎的秦琼、秦叔宝啊，哎呀，这个人可是武艺出众，听说他会罗家枪，自身又会秦家锏，我得加之小心。苏烈一看秦琼，两个人马打对面。这个时候，秦琼没有工夫跟他叙谈打北平府的事儿，主要是武艺说话，谁有本事谁占上风。秦琼心想：今儿个你要是败在我的手下，我指定要你的狗命。苏定方一看秦琼到在面前，二话不说，抖枪就刺，百枪招架，两个人打在一起，马来马往这一交战，秦琼手中这条枪。那真如是怪蟒翻身，银蛇吐信，一枪快似一枪，一枪急似一枪。这枪里边是带着仇恨的，枪里边带着气愤的。这枪被苏烈这么一扎，苏烈最后打着打着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苏定方心想：不行，我呀还得败。啪，虚点一枪，秣马往前就败。他往下这一拜，秦琼这匹虎力豹催开，追上来了。秦琼想：你不就是弓箭吗？你那弓箭呐，我看明白了，你得跑起来摘弓抽箭。你那个腿上可能有个弩，你得挂好了那个激发器。我不等你挂好，我这马就到你跟前了。想开弓，我让你开不开。所以秦琼这匹马随后紧追。苏定方这匹马真没有虎烈豹快，这虎烈豹追上来了。苏定方想着我怎么能取胜，苏定方想到了，我这回再用箭射，肯定秦琼不能上我的当了。我再用弩也够呛，我怎么办呢？这苏定方还有一招绝的呢。他这匹马叫蓝尾驹，为什么叫蓝尾驹呀？这个马尾巴这儿，苏定方下了功夫了，训练这匹马就像那杂技团驯兽一样，他真是天天起五更睡半夜的训的这匹马。马尾巴里头有打这个马尾鬃这儿，他用皮条编了三条皮条，三条皮条的前边有那个小钢毛。就那船的毛那种形状的，是钢打的，倒须钩的，磨得飞快，挂在那皮条上。他如果跟敌人作战，不能取胜，往下一败的时候， 看敌人要后边有追的临近了，他就把这马尾巴往前一拢，朝这马脑门子啪这么一拍，这马就明白了。拢完了，一拍脑门子，再一松手，这马尾巴就使劲的往后一甩，就使劲就这一甩，整甩到后边敌将那马脑袋上，不是把那个对方马眼睛挂瞎了，就把马脑袋挂破了。敌将的马一疼，肯定前蹄就站起来，一站起来，他这匹马就手掉过头来，这就叫回马枪。他这回马枪跟别人还不一样，所以他这匹马叫蓝尾驹。苏定方心想，姓秦的，今儿个我就得用这外科手段，邪门外道赢你，我正打打不过你。所以这匹马他往下败，败着败着，秦琼这匹虎狸豹眼看就追上来了。苏定方故意的把这个马的速度放慢一点，马尾巴往前一拢，看虎狸豹追都接近，一拍他的马脑袋，这一松手，这匹马尾巴往后一甩，唰，虎狸豹那是宝马，虽然说没练过武术，这尾巴往里一甩，他也懂得躲。这匹马下意识的一低头，正甩在脑门子上。咱说了，这虎狸豹在铜旗镇那个地方拿这铜旗呀、把脑门子那地方刮破了一点，流了血了，刚钉上嘎巴，这嘎巴刚钉上，他这小铁毛飞过来了，啊吧！小铁毛这一飞，这匹虎狸豹当时就叫上了，啊！虎狸豹这一声吼叫，苏定方那匹马是屁滚尿流，立时就趴下了。这一趴下往那一倒，这苏烈应该说是年轻反应的快。苏烈想回马回不来了，这马就手趴在那儿了。这苏定方俩脚一甩蹬，腾的下子就蹦下来了。他这一蹦下来，秦叔宝抖枪就刺。苏定方知道自己不是秦琼的对手，所以他自己拖着这个枪撒丫子就跑，就在这教军场往外跑，往他自个儿那个方向走。他往自个儿那个方向走，罗成一看，一转眼苏定方走没了，程咬金在旁边看见了。程咬金提溜大斧子抄近道，程咬金说，罗成，你在这盯着，你下场多状元，我给你追苏烈去，我拿斧子劈死这兔崽子。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苏定方这蓝尾驹的马尾巴抽疼了虎雷豹，虎雷豹一声嘶叫，苏定方这马当时就趴下了。幸亏苏定方反应快，抽脚出来，提着枪往外就跑。苏定方这一跑呢，程咬金在旁边发现了，罗成想要追他，程咬金把他拦住了。老兄弟，你有你的大事儿，你在这儿就准备着夺这状元，我去追这兔崽子。程咬金提着斧子随后就追。这个苏定方为什么开始一进扬州十八国聚齐的时候没见着他呢？因为苏定方自个儿知道他把罗毅给射死了。这次到扬州来有瓦岗军，瓦岗军里边有罗成有秦琼等人，这些人都视他为仇敌。他不担心别的，担心瓦岗军里边有高人有能人把他给暗害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所以苏定方很迟才露面，可是这一露面，他万万没有想到秦琼这匹虎雷豹他会叫唤。这一叫唤，苏定方这马一趴下，苏定方就只有逃命的份了。苏定方逃命，程咬金在后边提溜着斧子追，

程四爷为什么要追他呢？程咬金呐，刚才看见苏定方跟秦琼两人马上比武的时候，程咬金心里边有一个估摸，心想苏定方这小子纯正的武艺并不出众，他倒有很多邪门外道，什么弓啊、箭呐、弩啊，那马尾巴也派上机关了，是这个。没了马了，一看他蹦起来的时候，把这个弓也摘下去了，因为跑着不方便。程咬金心想：这我就不怕了。要是我们两个部下交战，我撵上他，三斧子肯定能把他掏上。所以程咬金心里有这个把握，提着斧子随后就追。这个教军场啊，也是他们比武的武科场，周围是一圈的高大院墙。南北两个门，18国的这些王爷都是从这个南门进来的。苏定方呢，现在站起身来，撒丫子就跑，是奔着北门往外跑。程咬金随后跟着往外追。苏定方前脚出了北门，程咬金随后也就追出北门来了。追出北门之后，苏定方往右一拐。贴着这个教军场的大墙，他就往前跑。他往前边跑着，程咬金在后边就喊：“哎，我说姓苏的，别跑嘿，站住！跑不是英雄。”程咬金扯着这个大嗓子一喊，苏定方在前边跑着跑着，听见后边有人喊他，回头一瞧，哎呦，一看在后边追出一个蓝的脑袋来。这位身高膀大，手里边提着那大斧子，跟绊了车轮一样。苏定方让程咬金这个气势就给镇住了。苏定方心想：我不能停住脚步。他跑得更快了。苏定方往左边一拐弯，顺了大街了。感情这个北大墙的外头是一条街，街的两边呢都是老百姓居住的平房，靠街两边有很多摆小摊的。卖吃的、卖喝的、卖穿的、卖戴的、卖玩的，卖什么东西都有。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马路市场，当时叫商贾市场。苏定方就奔这个大街上一来，就融入人流之中。程咬金提着斧子一看，苏定方往左拐了。程咬金走到这儿也想往左拐，再一看，满街都是人呐。两旁边都是做小买卖的，在那烂吆喝，叫卖声充斥而过。程咬金一看，他娘的，找不着他了，哪儿去了？啊？嘿，程咬金顺着大墙还往前走，走来走去呀，到了拐角这个地方，也就顺着北墙走，到了这个东北角的地方。一看还没找着苏定方，程咬金心想啊。看来这小子不定钻哪儿去了，今天我是找不着他了。找不着他怎么办呢？这阵程爷就觉得要上厕所，得小解小解。程咬金心想，附近哪儿有茅房啊？提着斧子呢，他就往东拐过来了。拐过来往前一走，程咬金就发现一个问题。他发现呢，这个北大墙的外边，老百姓的民房。那些买卖铺户，包括街边上摆摊的，非常的热闹，民房都非常整齐。而这东面，这民房有很多都给扒了，尤其靠着教场附近的民房全都扒掉了。有的这砖瓦、废旧的木料都给运走了，还有的呢没来得及运，也有些断壁残垣。程咬金说：“这怎么回事？”哦，可能这隋炀帝他想着要在这儿把这个教军场给扩建了啊，也是有的。程咬金继续往前走，但是一看这一马平川，扒的一眼看出老远去。程咬金心想，我也不能在这儿尿啊，在这儿一尿，万一有个小男妇女的出来，让人看见不骂我，啊，没受过教育嘛。再往前走，捋着这个东大墙往前走着走着。就到了东南角这个地方，到东南角，他往南边这一拐，程咬金一看，嚯，这一片扒得更厉害。

0: 一望之内呀，全都是倒塌的房屋。靠近处有几处断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房子，孤零零的在那没扒，青砖瓦房一处。程咬金心想：哎，他留这处房子什么意思啊？可能这处房主有来头，不让扒，他们就没扒了。哦，可能是这样。程咬金溜溜达达想要往前走，想奔这一处青砖瓦房走进去瞧瞧。他刚往前一走，有打旁边那断墙后头蹭楞钻出一人来，站住！哎，程咬金站住了，一看面前站的这个人，身上穿着随军的衣服，军衣，说明这是一个随军士卒。程咬金说：“干什么？你上哪去？”程咬金说：“我上茅房。哪是茅房？”程咬金拿手往前一指，那不是茅房吗？他一指那青砖瓦房。这随军一听，嘿，瞎子，那是茅房吗？啊，你们家那茅房有那么阔吗？程咬金说：“我们家那茅房比他还好呢。怎么着？我告诉你，那不是茅房，这地方不能随便往里走。”程咬金说：“别人不能随便往里走，我还不能随便往里走吗？你是谁呀？”程咬金说：“你不认识我吗？我不认识你。”这个时候，程咬金注目瞧了瞧这个士卒，这个士卒也看了看程咬金，他看不出程咬金是干什么的，因为程大爷今儿个来呀，盔甲没有穿戴，身着的是便装，手里边提了一把大斧子。你也看不出他是隋朝的人员呢，也看不出他是干什么的，或者是18国里边的成员，所以这个士卒呢，上眼下眼的一个劲儿端详。程咬金瞅他一端详他，程咬金呐灵机一动，突然就来了一句：“哎，我说，是你呀？”这士卒一听，我。你认识我吗？我怎么不认识你啊？你姓程，对不对？这个程咬金呐，纯属瞪着眼瞎唬，心想蒙不对。你要姓别的呢，我就在顺杆爬。一问你姓程，你怎么那么巧，真让他蒙对了。这士卒一听，对呀，我是姓程啊，我还知道你叫程翔，是不是？不对。我不叫程翔，我叫程大成，啊，对了，程大成，程大成，程咬金说，我想起来了，咱俩见过，咱俩见过，在哪儿见过？在哪儿见过？反正是咱俩见过。你知道我谁吗？你是谁呀、啊？程咬金说，我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棋牌。大概你不知道我可知道你。哎呀，那会是在哪儿啊？你说我这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程大成，对，为什么我对你印象深呢？咱俩同姓，我也姓程，你也姓程。哎，程咬金这一套近乎，把这个程大成给闹懵了。这程大成一听，照那么说，您是棋牌老爷？对呀，我说棋牌呀，我今儿到这儿来了。哎呦，棋牌老爷，您上这儿干嘛来了？我上前面那房里去看看。哦，您看看他们干什么呢？他一说这句话，程咬金又明白了。哦，那里边有人。问我看看他们干什么呢？程咬金说：“是啊，我看看他们干什么？他们现在干什么呢？嗨，他们现在干什么？就等命令呗。还有什么呀？等命令啊，就等着命令放炮呗。哎。”程咬金一听，他奶奶放炮，放什么炮？他马上想起李世民跟他说的那番话来了。他娘的，这个放炮的总信鸟是不是在这儿啊？程咬金说啊，放炮。那好，我到那儿瞧瞧。这程大成一伸手，慢着。我说棋牌老爷，这可不是我拦您啊，这您应该知道。今天这规定非常严。早就告诉我们了，只有大太保到这儿告诉我，我去告诉他们，这才好使。 不是大太保到这，任何人都不准往那屋里头去。程耀接着：“哦，大太保啊，你是不说大太保卢芳啊？啊，对呀、啊。哎呀，这卢芳那还用说什么了？我们俩哥们儿啊，你像我是齐白，我经常跟他出去溜达，前天还在一块儿喝酒呢。他喝多了尿裤子了，都是我给他扒下来的。啊，是吗？”这那可不呗，程咬金说：“大太保没说的。”说着话，程咬金还要往里走。哎，别！我说齐白老爷，您可千万别往里走，跟我们要求说得很清楚，谁要是擅自往里放进去别人，就得拿人头去说话。我说你这人还挺认死卯子，好吧？程咬金往周围用眼睛一撒嘛。一看这里一片空旷，没有人，一望之内呀、啊，只有远处有走道的，根本看不着这是怎么回事。程咬金说：“哎，你不说等大太保吗？那不大太保来了吗？”他冲着那边用眼睛一看，这个程大成回头往那边一瞧，程咬金就手把这大斧子就端起来了，端起这斧子来，他可没用斧子刃，用的是那斧子背儿。朝着这人的后脑勺，呜，棒！这一下子就听见啪一声，怎么回事？给震开了瓢了，一下子脑袋就给打开了。这程大成连吭都没吭一声，扑通就倒在那儿了。程咬金来到跟前，瞧了瞧他，看见大太保了吗？没看见吧？嘿嘿，没看见，你去找他去吧。程咬金往他身上一翻，一看他身后边挂着一个腰牌，腰牌上写着字儿"程大成”。程咬金把这腰牌解下来，自个儿拴腰里头了，把他往那断墙跟前那么横着一放，然后破砖头瓦块往他身上那么一扒拉，拿斧子往上一划拉，把这尸体就给盖上了。盖上之后，程咬金提着斧子就奔这间房来了。来到这间房的房门外，先站住，侧耳往里边一听，听这里边啊，好像俩人正下棋呢，棋子儿拍棋盘的响声，啪，将。哟，程咬金这扭把门就推开了，推开迈步就进来了。程咬金这一进来，那俩下棋的呢，正吓得全神贯注，两边各放着几吊钱。说是下棋，其实二位是用这棋赌博呢，在这儿。这位往那边一瞧，哎，你谁啊？程咬金进来，脸上非常从容，一点都没着急，把这大斧子在怀里一抱，往地下一戳，在他们俩当劲儿那么一站，嘿，咱们呐都一沫子的，什么一沫子的？啊，你哪的？哎，你怎么过来的？那程大成呢？别吵吵，好不好？程咬金说：“要不是一沫子的，我能走到这儿来吗？”程大成那是我兄弟，我是他哥，我叫程大力。哦，是这么回事啊？您怎么过来了？嗨，别提了，二位，您下，这盘棋没完呢，接着下。那好。哎，我说该谁走了？那时候该我出去了，出去。程咬金在旁边就叨咕：“这程大成啊，媳妇生孩子难产，老娘婆说了，快点把他叫来，是要大人呢，还是要孩子，得拿个主意。你说这事儿谁替得了他呀？我就只好就来了。我来了，我把他腰牌拿过来了，我挎上了。我说我替你站一班岗。”你快点回家看看，越快越好，看完了快回来，是这么回事儿。这下棋的呢，一半的脑子在棋盘上，一半呢听着程咬金说，啊，这么回事啊，哦，生孩子了，跳马！我告诉你啊，你快死了，两吊钱拿过来。那边那个说了，少废话，这就给你两吊钱，那么好挣的，你跳马，你注意没有？你这马再往前走一步，我这个炮往旁边一拨，能瘪腿儿啊！ 啊，你走走走走走，你走你走。哎呀，我说你这干什么呢？程咬金说二位不认识我，我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棋牌官。哦，您还是棋牌老爷。哎，别提这个啊，别提这个。今儿个我倒是替我兄弟在这站岗，这可是有点违反纪律。哎，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行，怎么走？还有步没有？那位就说了：“哎，你那驹在哪儿过来的？是一条线吗？我怎么看着刚才在那条线上？少赖，两吊钱至于吗？啊，别说别的，快快快快，拿钱拿钱！哎，得得得得得，给你。”那个一回身拿过两吊钱来给这位，还玩吗？那个说玩呗，接着玩啊。哎，我说您到这儿来还有别的事儿吗？程咬金说没别的事儿啊。哎，我这在这等着，我听程大成说呀，就怕大太保来下命令。啊，对对对对对，是那么回事，是那么回事。那您会下棋？程咬金说我一知半解。哎。我就知道是什么马走日，象走田，就这个。哦，那好那好，来来来，出去摆摆摆，这棋子儿摆上了，摆好了，就开始又重新走一盘了。这边这个爱说话的这位呢，就开始飞象。我这回给你走个文明的飞象。哎呀，这个程大成啊，他媳妇生孩子了啊。哎，我说，这程大成他没媳妇儿啊。这小子感情刚才光顾下棋呀，这脑子没仔细琢磨。这一重新摆棋的，忽然想起来了。哎，我说程大成没媳妇儿，那他怎么还生孩子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听，他奶奶个孙子这事儿要漏。程咬金这斧子在手里边拿着，你说他没媳妇儿，那可不呗？你是他哥吗？程咬金说：“我怎么不是他哥？”啊，棒！还拿斧子背儿朝着后脑勺一下子。就把这边这个给砸死那儿了，这边这个扑通往那儿一倒，那边那个脸就吓白了。哎，你是谁？程咬金，你别动！你兔崽子敢动，我就给你来个波棋。嗯，我问你，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
1: 哎呦，不是我们两个在这就是奉命在此啊！你是谁呀？
0: 你甭问我是谁，我告诉你，你要问我，我就是程大成他哥程德利。
1: 对对对，我知道，程大成有媳妇儿，他两三个呢，他哪个媳妇儿生孩子？
0: 现在想跟着程咬金溜须，程咬金心想溜须你也来不及了。程咬金说：“我告诉你，你甭说这个，你甭问他哪个媳妇生孩子，我现在问你，你俩在这干什么？
1: 我们俩在这就是这样，这不是看着这个泡信鸟吗？
0: 泡信鸟在哪儿？”
1: 他拿手往这墙根那一指。
0: 程咬金一看墙根那个地方啊，有打地底下出来那么半截竹筒子、竹子，而且竹筒子上面呢还盖着盖。程咬金说：“这个炮信鸟是管什么的？”
1: 这个炮信鸟它是那么回事，那盖打开呢，里边就是一个炮信子，那个炮信子要点着之后呢，顺着竹筒子就下去了，下去之后直接接到那个5个厂里头18座看棚底下。这是一个总信点儿，到底下就分开了。分开之后，18座看棚里边，每座看棚底下都埋着西瓜炮。这一炸的时候，就连锁都响了，就这么回事儿。我们在这就看着这个，早就说好了，这个事儿只有大太保卢芳到这儿才有权下命令，我们就听卢芳的。所以卢芳呢，告诉程大成，程大成告诉我们，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程大成呢？他怎么媳妇儿？哎呀，反正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么回事了。反正您来了，这您是谁？
0: 程咬金说：“你跟我说的是实话。
1: ”对对，我绝对是实话。我跟您说，您饶了我。我说大爷，我家里边我俩媳妇儿呢，我家里一个，外头一个，都等着我呀。我要一死了，他们都没男人了。
0: 程咬金说：“去你奶奶孙子的！”棒，抡起斧子来，照着太阳穴一下子。把这位也砸死了，把这位砸死之后，程咬金把斧子往墙这一立，程咬金心想，这可是活该着啊！这叫苍天保佑，老程万万没有想到这儿发现他这个点炮的总信鸟了，
1: 程咬金来到跟前，就把这个竹筒的这盖打开了，打开一看，这里边是一个信鸟。程咬金心想，怎么办呢？我把这个信鸟给它往外拽，这个信鸟挺粗，我要拽它挺长啊，要是拽不断还耽误功夫，别人来了他还给接着往下点。信捻子怕潮，干脆我给他灌水。一看这两个下棋的小子旁边有一茶壶，程咬金把这茶壶就拿过来了，打开壶盖一看，里边有半壶茶水，带着茶叶。程咬金就往这个竹筒子里边浇，哗，这半壶茶水都浇里头了。一看那边还有一个木桶，这木桶里边有半桶凉水，程咬金把这半桶凉水滴了过来，对着这竹筒子哗，也都浇里头了。都浇里边之后，程咬金还不放心，憋了半天，这泡尿哗也都洒这里头了。程咬金完了之后，把这大斧子手中一提，一看这泡信捻子湿透了，心想你怎么点它也不会着了。程咬金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提着这斧子绕道由南门就进了五考场了。刚一进五考场，再一看罗成立马横枪就在考场当中已经是力战七节，被任命为武状元。
2: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我们是光荣的八大员，光荣的岗位很平凡。
1: 我是程序员，编写程序变生活。
2: 我是保洁员，美化城市第一线。
3: 我是运动员，体育项目有领先。
4: 我是消防员，生命财产保安全。
5: 我是快递员，安全准时日子甜。
6: 我是操作员，中国制造在拔尖。
7: 我是公务员，百姓利益放在前。
8: 我是研究员，科技发展做贡献。
7: 劳动不分贵和贱，一起努力生活甜。
9: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长。
1: 老婆，干了这。
0: 那卖先生的钱呢？
1: 钱还不是钱，银还不是银。
0: 我问你钱呢？
1: 哎呀，老婆，你看钱呢？我想起个事情来着。
0: 么事噻？
1: 我这是在街上呢，看到一大捆人。
0: 一大堆人呢、
1: 不错，是一大堆人。
0: 阿姐，小玲啊，你又丢钱去了吧？
1: 我哪落丢钱的了？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了做什么事。敢把头往你的一身呢、啊、你的哦，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拍老婆的来着，拍老婆的来着，我没东西，拍老婆的来着，哪个拍老婆？我拍老婆，
0: 不怕老婆了啊？
1: 哎呦，老婆，这外头是这么干嘛？干来还不照眼怕？他们干你不怕老婆了啊？我不怕，不怕好吗？不怕就丢一把，我丢就丢，听说我要丢，还要我做转。一听看往下那儿坐转，那个桌子给他钱喽，吓得收都收不清。我就把三轮车子一下抓倒着，往我那一砸，哎嘿，
0: 这什么东西噻？
1: 四五轮喽。
0: 四五轮什么东西？
1: 最大的车子，桌子高下的那么多钱，通通归我。我把钱往腰里一捞，拔腿就跑。那个老爷一把给我抓到，小弟儿嘞，德伯山上还有个鬼砖，我没鬼砖。只准输钱走路，不准赢钱走路。我干么东西啊？还这么怪鬼转？飞过来第二把，这回又是我做转，这回下的钱呢比上回还要多。我又把三轮车子抓到手，往我那一丢，噗呲！
0: 这什么东西噻？
1: 一二三，
0: 一二三什么东西？
1: 最小的车子，把上一回赢回来的那么多，通通赔出去还不够，又从腰里掏出来，比上回赢回来的那么多还要多那么多，你还赔得着？
0: 阿姐，那你不输着？
1: 输着。
0: 小乐儿嘞，你这个不争气的耶！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我不免向和尚借得身手一件，早晚也好再见莺莺小姐一面。对，我就是这个主意，我就是这个主意哟。
1: 惊动！
2: 相公，找你半天都没找着，你上人这里做什么呀？
1: 惊动！
2: 相公。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得咱们不跨。跨一跨，共作生活节约新方法，借节约能源，它迫在眉睫了。日常生活节约能源，举手之劳嘛。借使用空调，是温度别太低，温度太低不仅费电，还会感冒呢。淡水资源也不丰富了，共尝家庭使用水循环式方法，节约型社会全都靠大家，咱们携手节约控制浪费，创造新生活了。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

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亳州演艺公司万海军演唱的豫剧《菊颂》的选段。菊和诗人屈原的形象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体现了诗人屈原忠于楚国、至死不渝的精神和诗人高洁的人格形象。作者屈原借菊树赞美坚贞不移的品格。菊树是天地间最美好的树，因为它不仅外形漂亮，金色内白，文章烂稀，而且它有着非常珍贵的内涵。比如它天生不可移植，只肯生长在南国，这是一种一心一意的坚贞和忠诚。再如它身固难徙，阔其无求，苏轼独立，横而不流，这使得他能坚定自己的操守，保持公正无私的品格。在诗的最后，作者屈原表达了自己愿意以菊树为师，与之生死相交的愿望，这也是作者屈原志向的表达。在《聊斋志异》中，有一篇《菊树》，写的是人和菊树的情谊。陕西刘公做兴化县县令，有个道士送了他一棵小菊树，枝干细得像手指，他不想要，但是六七岁的女儿却喜欢并精心呵护。等到刘县令任满，菊树盈把并第一次结果。可是即将履新的县令不想把菊树带走，女儿就抱树撒娇大哭，家人骗他说只是暂时离开，以后还会回来。小姑娘怕别人偷走菊树，亲自看着他移栽到阶下才肯离去。等到姑娘长大嫁人，丈夫登进士后恰好又是来到兴化做县令，此时菊已十围，十累累以千计。原来刘公走后，菊树只长叶不结果，待到刘公女儿回来才又一次结果，并且连续结果三年。第四年，这棵菊树却憔悴无少华。夫人曰：君任此不久矣。果然到了秋天，丈夫就不在这儿当县令了。草木之心也是感恩之心，欢聚首，伤别离，说的不仅仅是人。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亳州演艺公司万海军演唱的豫剧《菊颂》的选段。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中国地大物博，在中国戏曲百花园中有一只芳香袭人的奇葩，这就是发生在皖江之滨的安庆，从安徽走向全国的黄梅戏。一曲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让黄梅戏飞遍大江南北千家万户，也飞进你我他的心中。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黄新德演唱的黄梅戏经典唱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选段。

黄梅戏虽然源于民歌小调，但却不止于民歌小调，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借鉴，努力扩大自身的外延，扩大它音乐表现的覆盖面。在这一点上，它向青阳腔学习，向徽调、京剧学习，通过移植改编其他剧种的优秀定型剧目来带动声腔的拓展和变革。像杨门女将的咏武毅烈，桃花扇的柔肠百转，琵琶记的悲怆哀凉，这些都对黄梅戏传统声腔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众多的黄梅戏工作者迎难而上，在传统声腔的基础上广采博纳，革新创造，终于使黄梅戏声腔音乐发生了质的飞跃，表现力也空前加强，黄梅戏因此步入了大剧种的行列。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由马兰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选段《钟声催归》。

由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出品的黄梅戏《太阳山上》，生动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电报局报务员李安本，他被共产党坚定的革命信念、必胜的抗日决心以及新四军战士的铁血情怀深深打动，最终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的故事。这出戏深刻揭示了人民军队和共产党人的人民性、革命性、先进性，艺术再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烽火岁月，热情讴歌了一曲英勇壮烈的革命诗篇。太阳山上的唱腔优美动听，唱词通俗易懂，他的表演形式自然贴切。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余文斌演唱的黄梅戏《太阳山上》的选段《新四军的好儿郎》。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汪春子、于顺、黄曼曼演出的黄梅戏折子戏《卖水》。这个故事呢，它说的是李寿的长子在边关领兵抗敌，但却被奸臣诬陷入狱，并且被抄家。李寿的二儿子李彦贵求救于岳父礼部尚书黄章，可是黄章不仅不帮忙，反而乘机悔婚，李彦贵只好以卖水为生。黄章的女儿黄桂英却仰慕李家一门忠良，不肯退亲。她曾经和父亲为此有过几次争吵。有一天，丫鬟约黄桂英后院赏花以消解其愁，恰好李彦贵在园外卖水，于是丫鬟就趁机引着李彦贵和黄桂英相会，私下商量两人的终身大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汪春子、于顺、黄曼曼演出的黄梅戏折子戏《卖水》。
1: 解闷，二来等李相公卖水到此，我设法把他领进花园，使他们夫妻相会，面上众圣之思，岂不是好？我呀就这么办了。有请小姐。

0: 姐。
1: 罢了，请我何事？
0: 小姐，你整天闷闷不乐的，愁坏了身体，可如何是好呢？如今风和日暖，花园中不花盛开，我有意请你前去赏花观景，不知你意下如何呢？
1: 我有千愁万恨，其实赏花观景所能解痴的，不去也罢。
0: 哎呦，小姐，你光

0: 有什么用呢？总得想个法子见着公子，也好诉说你那一片钟情啊。
1: 唉，中两之后遭此困境，怎不叫人气愤？我何曾不想与那李相公长叙衷肠，只是我身居贵重，不得相见。
0: 哎，小姐，你去到花园赏花观景，说不定还能遇着呢。
1: 遇着什么？
0: 遇着那奇花异景，以解小姐的愁闷，活动活动总比闷在闺房里强得多嘛。
1: 言得有理，美应眷恋。
0: 是。

相公怎么还不来呀？这可怎么办呢？有了，我呀还是接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汪春子、于顺、黄曼曼演出的黄梅戏折子戏《卖水》。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看一看，我小姐怎把事行？一路上把心事转一遍，急忙忙快脸不去什么楼？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点走四。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患有痛风的朋友可以吃豆腐吗？答案是能吃。豆腐在制作的过程中已经除去了大部分的嘌呤，属于低嘌呤食物，因此患有痛风的朋友在非急性发作期是可以适量食用豆腐的。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